0: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谁？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0: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嗯，
0: 司法案
2: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0: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3: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3: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3: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3: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1: 你们太贴心了。
2: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
3: 请走。
4: 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六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3: 为什么呀？
5: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6: 真的假的？六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2: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2: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2: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3: 是两位。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
3: 哦哦，
0: 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藻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藻刺是什么意思？
0: 藻刺，藻树的刺。
5: 啊，藻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藻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
3: 对，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

0: 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是怎么判定的？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 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点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4点是吧？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1: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 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早饲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2: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咋回事？你急啥嘛？
3: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2: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3: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
1: 啊，
3: 摸底。
1: 我现在基本组织到没有，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蔡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处，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声。
4: 我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1: 哦，好。
5: 哎，雷主任。 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3: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哦，对啊。
6: 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您给我讲讲。您是？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
7: 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我马上来。
3: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4: 陶队，还记得我？DNA，对，
3: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呗。可以啊。还不知道你叫什么。我电话号码有呗。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快点。
4: 叫我小苏就行。
8: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有
9: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做
8: DNA 排查吧。DNA
9: 排查，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0: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
1: 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0: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
2: 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0: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5: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0: 嗯。
5: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0: 可以。
5: 哎，曹队。
2: 曹队。曹队，来坐这
5: 儿。你吃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3: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5: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3: 做 DNA 多长时间？
5: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3: 我轻声一点吧。

0: 人啊？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去用这 DNA， 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
2: 进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3: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4: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3: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4: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5: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5: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6: 查红摩托车啊，
5: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6: 嗨，你说说啊。
5: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6: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5: DNA 全称为
6: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7: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科学研究表明
6: DNA 大量的4年了
5: 是我们
6: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洗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5: 时间越久，
7: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6: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科研，这好事儿，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应对？那咱也不懂啊。
6: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真是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0: 还真是啊，真是啊。
5: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6: 你找啥呢？
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8: 喂，
9: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9: 陶维志。
8: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啊？
0: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 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9: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得不错，是吧？
8: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9: 哦，是了，
1: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8: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9: 嗯，好
3: 啊。谁啊？
1: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3: 王然？
1: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3: 哦，好。
2: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0: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2: 什么？什么曹操？
0: 没事，曹专家好。
10: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9: 是啊，是啊。
10: 嗯，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0: 正好在于河呢。
2: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0: 好啊。
2: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0: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6: 批准了。
0: 哦，好，买票吧。
11: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0: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6: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2: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1: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0: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1: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1: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1: 那就
0: 好。我的笔呢？
11: 这儿有笔。
0: 讲讲。
11: 哎，

0: 来，出来了。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1: 人因此这就对上了。
0: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2: 这，阿娇破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0: 不，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累的都是这些。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哎，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5: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 啊，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2: 还得去裴兴？
1: 嗯。
5: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5: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6: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1: 对
2: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7: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

0: 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黄然
0: 啊。
2: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3: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4: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5: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2: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0: 啊，
2: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杨队，哎呀，你好，杨队，路上辛苦了，又见面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王副所长，你好，钟局长，哎，
1: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方文，你好，方局长，你好，王副所长
2: ，DNA 科室严军，哎，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是啊，真是，来，来了。
3: 哎，钟军，
4: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2: 哎，你好，
4: 秦总，辛苦了。
2: DNA
4: 科室严军，谢总，刘司长，领导好。哎，
2: 程淑峰，
5: 雷主任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4: 你说老陶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
2: 秦总，
5: 好好好，
2: 请。
6: 等了杨队，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啥宝贝啊？我回去再说。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7: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8: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怎么回事？
7: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8: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7: 好嘞，
8: 这就是现场图。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7: 哎，是的。
6: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哎，小超，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8: 5个？
6: 那三个小女孩，她们拿了几个？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8: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是。秦总，这儿，5个瓶子吗？
6: 对，5个。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
8: 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哦，确认。
6: 对，
8: 拿4个瓶子。
6: 对，
8: 现场5个。
6: 嗯，
8: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9: 秦总，是这样。
8: 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6: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
10: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6: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 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1: 这视频我们也验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6: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我觉得
0: 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蝌蚪。
1: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2: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了，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1: 查过。
0: 嗯，
1: 是案发1个月后才。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

0: 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了高山林散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栽种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
1: 接下去呢，我们准备就是从各个乡镇上呢线下展开一些现场观摩会，让更多的农户接受从传统的插秧方式转化成现代的一个抛秧育秧模式。
0: 今年以来，沪西畲族乡紧盯农时农事，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整地，规范插秧，全力保障水稻栽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进水稻田间管护工作，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全力护航高山水稻稳产增收。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松青报道。
2: 近日，一间居民自带手艺开课，主打技能交换的非遗创客工作室在大坪社区邻里驿站落地，社区非遗手作人现场教授麻编技艺，带着社区里的宝妈店主们一起学当手工创客，通过邻里互助直接为家门口的灵活增收赋能。
3: 授课现场，社区居民兼非遗手如何环绕麻线，如何修剪边缘，到怎样设计最终造型，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也快。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个精致的手提篮和置物筐便已摆满桌面，而十足的成就感背后还值得挖掘与期待的是经济属性。
4: 我个人的感觉还好，因为我做了有大概一个多月了，我销售也挺好的，我就是说卖出去也挺多的。这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们社区的书记所组织起来做，带小区里面的宝妈们来学，然后希望以后就是说让宝妈们能有一份另外的收入。
3: 大坪社区是云和最大的下山转移安置社区，人口多，民族也多。为帮助下山居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大坪正协同推进邻里菜园、邻里集市、邻里师傅三条工作线，以低场服务为主轴，为居民在城里务农种菜、销售山货、学习就业提供便利。而本次开设的创客工作室就是希望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丰富邻里集市的产品品类，让更多居民共同参与增收。
5: 非遗手作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呢也是发挥我们自己社区内部的一个匠人，就是吴小翠师傅。上一次我们的共富集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摊位的，那么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受欢迎。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我想呢就是叫我们的这个小翠师傅带动我们自己社区里面的这些鞋子的这些劳动力，让他们都学会这一门手艺，今后呢就是通过社区自己的共富集市把它售卖出去。
3: 记者叶以鹏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0: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1: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三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0: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1: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0: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

0: 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1: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不，
5: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6: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5: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哪头都没着没落。
7: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5: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6: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5: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7: 这老陶吧，
8: 江初，
7: 陶队，
9: 陶吧。
8: 哎，刘春，哎，小张，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8: 秦总，小张，
9: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8: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9: 临门一脚了。
8: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9: 河边山坡
8: 啊，
9: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8: 哎，
9: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8: 不，
9: 走啊。
10: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8: 不用。
10: 你吃饱了吗？
8: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9: 啊，我们饱了。
8: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
8: 啊，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

0: 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1: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2: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1: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3: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4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喂，陶队。
2: 小苏，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
2: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2: 啊。
1: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3: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怎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3: 不是
2: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0: 帮这儿和稀泥，帮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1: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
2: 陶队，
3: 来，
2: 陶队，
3: 看看结果。
2: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2: 陶队
0: 啊，
2: 陶队，
0: 说
2: 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啊，
2: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1: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2: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声音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吧？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
5: 你听我讲
0: 啊，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

0: 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1: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0: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
2: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0: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2: 我就是说啊，
0: 你说
2: 原来主任，
0: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可以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0: 对，
2: 外边的4-500公里算什么？
1: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3: 不，它方法
1: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1: 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0: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
1: 老陶，你喝口水。
2: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4: 都这么早啊？知道。
2: 三个妈妈都疯了，
0: 咋能？
2: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0: 是是，
2: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0: 理解，
2: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
0: 哎，老陶，你别急，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0: 不会停，
2: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0: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2: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0: 忙，一定帮你。
2: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0: 一定帮你，老陶，
2: 钱给我便宜点。
0: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呀，再见，
0: 好，
2: 再见。
0: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任。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呢。那个宋词说过，
4: 大辟啊莫重于

0: 无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门人。
1: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1: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川，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3: 四爷在吗？
0: 四爷爷，大姐啊，
1: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3: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2: 来来，鸽子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哦！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1: 四爷爷，
2: 听声音
1: 晒太阳了哈！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3: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6: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2: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6: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2: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6: 就剩我们这两支了。
2: 有那个过继的没？
6: 没听说。
2: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6: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2: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6: 啊？那对对，
2: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6: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书城，过了些年

0: 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叫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哎哎哎，行，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拿
4: 来、哎、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是吧？
2: 对，
3: 还得说了，说说，说，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啊。
4: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
1: 等等，
3: 出国多割点老醋啊！
1: 好，没问题。
5: 特别好。
3: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孕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

0: 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支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支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支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3: 嗯，老头，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单是输成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啊，啥意思？
0: 樊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4: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要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
5: 我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5: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

0: 行吗？
1: 啊，叫叫叫！
0: 都哪儿受伤了？啊？
1: 啊，这可说不好。医生说了，可能后半辈子都需要别人照顾了。
0: 别胡乱说话，到底伤到哪儿了？认真点，到底哪受伤了？
1: 我没开玩笑啊，我这真受伤了。你看，
0: 哪受伤了就认真说，我是认真问的。
1: 我也是认真的，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担心，
0: 快急死了。
2: 夏雨冬，我不想再和你做好朋友了。我收回之前的话，在躲子弹撞车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只要我能活下去，我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你，我喜欢你。夏雨冬，夏老师，下线。

0: 老袁怎么还没来啊？好像生病住院了。生什么病了？不知道。昨天还跟田院请假了。人都到齐了啊。
1: 废话呢，我就不说了。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对大家现阶段的工作提出以下四点要求：一，是要珍惜工作岗位。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二是要加强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身边的人学。三是要端正态度，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四是要主动的融入社区，加强协调配合。另外啊，大江市。 环境资源法庭庭长的人事任命呢，也已经下来了。
0: 经中院党组研究，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
1: 任命耿念为环资庭庭长。恭喜你，耿念。

0: 你说，罗厅长到底是怎么了呀？先是作为审判长被人要求回避，现在耿厅长又接任了我们环境厅厅长的位置。
1: 知道了，你说按理来说至于吗？他不会真的什么。哎，行了，也别八卦了。俊东他来了吗？

0: 我们就当电灯泡陪你们一块游园了，请。嗯，好，好，
1: 谢谢。
2: 师傅，走。嗯，
0: 再见。听说麋鹿保护区每年都在加大巡逻和管理的力量，但是因为面积太大，总会有人盗猎。
2: 对呀，大家都知道麋鹿、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还是有牧民会冒险。只要有
0: 利可图，枪毙的慢慢都有人干。
2: 被你救下来那只受伤的麋鹿怎么样了？嗯，听说已经送去治疗了，没大问题，放心。
0: 太好了。
2: 是去年的麋鹿王，你怎么知道是去年的？
0: 因为他形单影只啊，这里每年都会进行麋鹿王争霸赛，成王败寇。他现在不愿意了。我明天准备回大江了，我知道，做好准备了。
2: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
0: 只是这段时间吗？
2: 嗯，以后也要陪着。

0: 谢老板，非常感谢您见义勇为帮我们抓下偷猎者。
1: 我这不送您一面锦旗，真是不合适。
0: 这我收了才不合适呢，正好路上撞见了，举手之劳吧。
1: 您这可不是举手之劳，您这是舍命相救。谢老师是专家，我这就。

0: 这么晚了还加班呢？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啊，明儿上班了，我今天过来收拾收拾。
1: 伤好了吗？
0: 皮外伤不碍事。
1: 我听说保护区要给你送锦旗，被你拒绝了。
0: 可以啊，这么细节的事情都知道了啊。恭喜你啊，耿亭长。
1: 别酸我了行不行？
2: 谁酸了？你这怎么还难为情上了？咱仨谁做厅长不是做呀？还不好意思上？
1: 对不起啊。
2: 哎，你要是为上次情绪上头跟我道歉，那我接受。如果要是为厅长这个职位跟我道歉，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啊。
0: 你有能力也有情怀，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而不是觉得亏欠了谁了，是吧？
1: 那个位置永远是你的。
0: 谢谢厅长。更何况
3: 这是市里下达的任命，
0: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咱们环资厅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不是吗？哎，其他的就别说了。耿厅长，赶快给我安排任务吧。你看我这办公桌上空空荡荡的，连个卷宗都没有。
2: 哪个案子是分配给我的呀？
1: 早给你准备好了。河湾县那边有个案子，
4: 非法养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涉案动物黄金蟒，现在已经移交林业局照料了。
0: 行，我先看一下，你回去吧。
1: 不是，你刚出院，我总得请你吃个宵夜吧。
0: 不用了。来，我这几天尽心了，等伤好了一定让你安排顿大的。
1: 那咱们一言为定，
0: 说话算数啊，厅长啊。
1: 别太晚了。

0: 好端端突然跑到河安县去了，也不打招呼，也不交代，还不回微信，啥情况？
1: 应该还是因为之前的事儿吧。
0: 什么事儿？
1: 之前是挺长，现在不是了，是个人心里也难受。
0: 别瞎说，罗远可不是那样的。
2: 河湾县也成立环保庭了，我听说罗法官是自己跟田院长提出去河湾县法院环保庭
3: 指导黄金蟒案了。
4: 黄金蟒案？
5: 那是院里的决定。背后遇的人，你们俩是不是很闲啊？啊？弄过去。
6: 嘿。是。
4: 什么黄金蟒案？
7: 原来顾宇的辩护律师是苏卓，
8: 罗法官也认识苏律师。
7: 自从加入环资庭以来，经常跟他合作。
8: 合作？我以为应该是交手吧。
7: 绝对是合作。环境资源的案子不像其他案子，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把被告送进牢里去坐牢，或者是罚款罚到他们倾家荡产，我们的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8: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为黄金蟒争取公道。
7: 你要这么说也行。
9: 对了，孟法官，你对这个案子现在了解多少？
8: 你先坐。顾宇出生之后就没见过爸爸，他妈妈经营着一家火锅店，平时工作比较忙，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他，所以母子关系比较淡漠。顾宇上初中时曾遭遇过校园霸凌，以至于他现在拒绝和外人沟通交流。他高一都没念完就辍学在家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顾宇喜欢上了宠物，尤其是这些色彩非常鲜艳的爬行动物。
7: 这么多都是他养的？
8: 都是。这儿还有顾宇的口供。

0: 他身上的花纹跟颜色非常漂亮，我可以看一整天都看不厌。被告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1: 顾雨是抑郁症患者，所以目前是取保候审阶段。据说因为案子的关系，他最近出现失眠、心悸、盗汗等情况。
0: 苏律师前不久刚陪他去看过心理医生，现在等医院的证明。苏律师也跟我提过，打算请心理医生陪同上庭。
1: 听起来，顾宇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服刑的苦的。
0: 这也是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的原因之一。
1: 其实我也协助审理过类似的案子。

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世尽为目的的世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帝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袭射令。在袭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帝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帝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袭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

0: 多么深远的影响。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既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宴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22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定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6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3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3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180万担。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抵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1: 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个蓝本，这是他的贡献呢。另一个贡献什么呢？它叫尽地利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悝的贡献呢。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0: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银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 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

0: 李逵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禁地利和平低伐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逵进行经济、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竞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五族的方法。入选五族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12弹的弩，背着能装50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挎利剑，带着3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100里。士兵一旦入选五族，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五族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0000魏军击败近10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五子兵法》。
1: 吴起的兵法啊，他过去跟《孙子兵法》是啊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要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五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给他结合了。兵书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啊，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在内对内呢，我们要增平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而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0: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即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军出力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1: 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啊，你这个国家不用我啊，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去发展啊。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啊，希腊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啊。那么作为楚悼王呢，哇，他需要变革啊。他通过很多的实践发现啊，楚国为什么发展不如总是发展总是一种滞后的现象的啊，他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了运武之计了。
0: 陈晓峰。

0: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治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
1: 规则来去，
0: 陈晓峰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治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2: 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嘛，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0: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30000多枚简牍，其中2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员，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3: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它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这个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0: 他叫周伯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济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2000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5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4: 在整个这个济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啊，规模是16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是有4000多米，4700多米，南北3000多米，就是这样整个

0: 大个规模。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话，在南方地区全国呀，都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都城了。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啊，这必须是他那个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1: 这里就是当年楚济南城的工程所在，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淹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2000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浸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首，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部级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制，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2: 吴起这个人呢，他是属于这个手段比较硬，对吧？然后呢，那个手段比较硬的，措施呢比较激烈，这样的人呢，当然首先也是要夺隐者之禄田，夺那个多余出来的那些贵族，就闲人的怒田。我们打个后世的比喻吧，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就把他拿了，对吧？夺银师之怒田，然后广招天下之来士，广来天下之名士，这是跟李悝的举措是一样的。其次呢，他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一个问题就比李悝要更加强烈，就是三世没有军功就夺取爵位，你除非是我要打仗，你为国家所用，这是可以的，否则的话要夺取爵位。
1: 吴起的改革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嫌恨在心，恨不能处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3: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这个变革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他是要革谁的命呢？革贵族的命。我们说过去的贵族是可以是世袭的，我

0: 现在我要造就新的贵族，你不能世袭了啊，要把你的体派，我要给你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用立了战功的人啊，用战功来啊代替旧的贵族。那么谁对他最怕呢？那就是旧贵族，又怕又恨。谁对他最欢迎呢？啊，普通老百姓，我就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改革刚刚开始啊，那个楚大王又去世了。
1: 改革让战国新晋诸侯魏国一举称雄，也让日渐衰落的楚国再次屹立。但是在各国主持变法的法家因变法严重触动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是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的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厉兵与亡师者尽加重罪，戴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70多家楚国贵族因此惨遭灭族。吴起一死，变法也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区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2: 就是国军要加强军权，需要有人变法，而且这些变法人物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世阶层的，在他的本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根基跟自己的势力，完全是靠国军的支持来进行。那正好只一旦这个国军去世了，国军不在了，这些说，因为他变法一个主要的要打击世卿世禄制度嘛，打击这个原来的宗室贵族的权利，所以一旦他们这个国军不在了，这些宗室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
1: 就在吴起被害22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和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后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思想及改革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代竹简，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后面抄写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 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

0: 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攻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15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按5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实，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家庭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以后秦统一6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1: 凡是变法的人他都是和传统相对立的，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要变法呢本来有法，他不是说没有法，他要把它变过来，是吧？变过来的话，就和这个一些原有的一些势力相对立，那么结果就造成一种一定结果。我想这是也是必然，是吧？也是容易理解的。而这种就悲惨结果呢，是他个人，是吧？至于变法的一些成果那在政治上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
0: 虽然不少法家因为改革而牺牲，但是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战国变法运动绵延100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2000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尝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他才告别了历史舞台。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陷了大片韩国领土，韩国地方长官不但不降，反而将土地送给了赵国。战火在秦赵两国之间就此点燃。在赵国的长平地区，秦赵双方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纷纷建筑壁垒，东西对峙。这是一场关乎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战，在赵国将军廉颇的坚决防守下，双方相持了3年。但随着战争的发展，秦国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而秦国则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就在这场古代战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后，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他诸侯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秦统一中国的脚步。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

0: 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

0: 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

0: 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
1: 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忠伟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责任上要有担当，做回馈社会的热心人，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反哺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忠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六月，我县全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 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

0: 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
1: 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现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0: 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无锡畲族乡水珠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
2: 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3: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20到30公斤，这个还有节省时间。
2: 水竹洋村地处海拔近千米的高山区域，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水稻，是当地特色种粮产业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村民们坚守传统人工插秧模式，虽然耗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了高山零散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栽种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
4: 接下去呢，我们准备就是从各个乡镇上呢线下展开一些现场观摩会，让更多的农户接受从传统的插秧方式转化成现代的一个抛秧育秧模式。
2: 今年以来，无锡畲族乡紧盯农时农事，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整地、规范插秧，全力保障水稻栽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进水稻田间管护工作，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全力护航高山水稻稳产增收。记者梅明义通讯员。
0: 一站落地，社区非遗手作人现场教授麻编技艺，带着社区里的宝妈、店主们一起学当手工创客，通过邻里互助，直接为家门口的灵活增收赋能。授课现场，社区居民兼非遗手作人吴小翠手拿新制作的花篮成品，一边展示，一边为学员们详细介绍编织方法，从如何环绕麻线、如何修剪边缘，到怎样设计最终造型，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也快。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个精致的手提篮和置物筐便已摆满桌面，而十足的成就感背后，还值得挖掘与期待的是经济属性。
5: 我个人的感觉还好，因为我做了有大概一个多月了，我销售也挺好的，我就是说卖出去也挺多的。这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们社区的书记所组织起来做，带小区里面的宝妈们来学，然后希望以后就是说让宝妈们能有一份另外的收入。
0: 大坪社区是云和最大的下山转移安置社区，人口多，民族也多，为帮助下

0: 大山居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大坪正协同推进邻里菜园、邻里集市、邻里师傅三条工作线，以低场服务为主轴，为居民在城里务农种菜、销售山货、学习就业提供便利。而本次开设的创客工作室，就是希望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丰富邻里集市的产品品类，让更多居民共同参与增收。
1: 非遗手作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呢也是发挥我们自己社区内部的一个匠人，就是吴小翠师傅。上一次我们的共富集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

若还念我是你师父，答应我，莫要被任何事情牵住，要像风一样自在。

0: 师叔今早都不见了，师父给我留了信，说再也不回来了。
1: 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父呢？师父去哪儿了？
0: 你们的师父有要事要办，已经离开西山了。他临行前嘱托我，你们若是想回家，他准备了盘缠；若是想另投其他门派，他也写了举荐信。
1: 师父说有要事，是去封印灵泉了吗？
0: 封印灵泉？师父何时要做此事？
1: 其实咱们上次在普心村遇到的九首魁瑶，抢走的就是封印灵泉的石碑。
0: 师叔，是真的吗？
1: 嗯，对，封印灵泉迫在眉睫，他现在急需找到幽界之门。
0: 将魂魄还给师父，少一分神魂的师父，要如何独自去压制灵泉呢？他苏易水是谁？自有办法。少了一缕神魂，也只是阻碍了他进阶成神，对吧？为何
1: 我却觉得，师父像是在诀别？我不信他要是真有把握，会撇下我们这帮弟子不管。
2: 曾师叔，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你这一去便没有回头路了，不打算跟冉冉道个别吗？他一向聪明，若察觉到什么，我就难逃生了。此事太过凶险，不能让冉冉牵涉其中。他那个人，从前和现在都喜欢自在。长明山就很好，不如你带他去开个酒铺子。
3: 西山的钱都存在膳房的米缸中。苏木头，其实也许还有其他的法子，咱们师兄弟一起设法，未必非得是你不可。况且冉冉已经去寻找还给你魂魄的法子了，再等等。
2: 我身上还有一滴灵泉，我需得结束这宿命。师兄。
0: 他就交给你了。哪会啊，你那个师傅，你最了解了。就是冰驼子一块想一出是一出的，说不定啊，等他封印完灵泉，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修行去了。反正啊，二十八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就跟我回查明山。
4: 我哪也不想去。师傅带我在西山中了说，他说哪儿中了说哪就是我的家了。为什么他说话不算话？为什么要走？ 他就这么想避开我吗？
5: 冉冉，冉冉，你别自己一个人难过呀。
6: 霞儿，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0: 19年前，
1: 青哥死了，你凭什么活在这世上？
0: 月公子，
1: 我要杀了你，我青哥陪葬。

0: 青哥是为谁负了这罪名？他当然不是真正的魔子师，你说不出口，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对吗？你记恨他站在我这边，所以你就让他替你去背负这泼天的罪名。 在乎你的死活，便是你的师父穆青歌，而你却亲手把他给害死了。你为什么要和我争？说你不争，他不会死。平亲王全军覆没，你输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没有赢面，而你现在却还搭上青哥的一条命。他没有死，他的神魂未灭，我不会让他消散的。
1: 陛下，天山玉峰有一转生术，若能以金丹祭之。
0: 便可让元神复生，拿回青哥的神魂。我会亲手助他复生，任何人别想带走他。你当他复生后还想见到你吗？他爱的人从来都是我，就算是复活青哥的生魂，也该由本王守护。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困住他？
2: 你不配。 你应当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却故意利用青哥刺激我，是吧？你知道只有他可以阻止我，把他也算计在其中，这算什么爱？你我都一样，都是他在世为人不该靠近的人。
3: 深爱师祖，可亲眼看到，为什么心里还是这么难受？

0: 我把转生术已经拿回来了，树上有两个仙果，莫非有一个是我？师父，师父，你疼不疼啊？师父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转生术逆天而行，需得18载方可回归。
1: 你伤得这么重，只得闭关才能保住性命。这18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
0: 我自有办法。
1: 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0: 此后我闭关无感进食，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他们。

这里一定还有暗室，凌霄，你帮帮我。 如果真如我所想，那我身体里边有师父的金丹，我与师父灵力相同，应当能打开他的暗室。

全都留着，还有我给他做的糕。

0: 些的闷鬼，师父竟将我平素点滴都放在此处。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清心咒？
1: 我上次做的龙眼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2: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
1: 那我就放在桌上，师父若是想吃可以随时取用。

西山宗主，木青阁，薛然人。原来我就是众人口中的女魔头，西山宗主木青阁。

0: 清明间认主，我竟能想起一些前世的碎片，只是为何还是只能一知半解。僵尸说清明认主了，我在师父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
1: 师父，
0: 哎，师叔，你别这样，其他师兄妹看到会吓坏的。我只想要知道真相。
1: 既然你已经猜出来，我也就没法瞒你了。
0: 原来我什么都不记得，是因为身体里有噬魂锁。师父一直帮我稳固灵台，也皆是因为此。这些年来，他袭击我，避开一切危险，只要安稳地度过这一世。虽然我未曾恢复所有的记忆，但我知道，无论是之前的穆青哥，还是现在的薛冉冉，都不希望他一人承担所有。你现在能告诉我，师父去哪儿了吗？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要去找玄天教师，但是玄天教师在哪儿，他从未跟我说起过。
0: 那他为何不带你前往？
1: 因为……
0: 僵尸说，你既当我前世是你师父，就请如实回答我。
1: 因为他此去便没有回头路了。
0: 什么？
1: 当初你让他封印灵泉，是料到他已经到了元婴巅峰，再进一步就可以进入化神期，他就可以用全部功力来封印灵泉。可为了救你，他舍了半颗丹和一缕神魂，就无法到达化神期，他只能用自己的身躯当作灵石来封印灵泉。
0: 若是我找到还给他灵霄的法则，说不定他便可以不用去死了。他为何不等等我？
1: 他这些年啊，都是以冰莲功来维持功法，这冰莲功呢，是以无情道术的，可他对你，所以这冰莲功日渐消散，若再等下去，怕是就镇压不住瓶中的灵泉了。
0: 好一个如风般自在，他却以死封印，却叫我重新开始生活。师父真是……两仙师的传音符。梁仙师说，他找到回归神魂的法子了，也在玄天教制中。
1: 这玄天教制又在哪儿呢？
2: 我是穆青哥，灵犀宫听我号令，最近苏玉水在此翻找了什么，阅读了什么，查到了什么，一并给我显出来。

0: 师父定是去了皇姑，师父去了京城取玄天教旨，我这就出发去找他，我定要帮他找出归还神魂的法子。
1: 这路恐怕是艰险无比，你既然决定要去，我便陪你一道。
0: 不用了，师叔，若是师父与我失之交臂，他提前回来，请您。

0: 务必替我留下他。
1: 冉冉，我们跟你去。
2: 他也是我们的师父，
3: 我们不可能改动别判。师父的事，就是我们西山的事。

0: 前面就是京城了。
1: 可京城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师傅？
2: 我有办法。
0: 朱雀，你把他收作灵兽了？
2: 没有，我没有与他交换魂器。若哪天他想走了，也是来去自由。

0: 你们是如何寻到这里？朱雀引我们来的，别多说了，师傅呢？我们也在找呢，主人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师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日我们去了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啊。不过这雨下的真快，怎么只在京城上空下？
2: 这雨天天下，都下足月余了。
3: 早晚这京城啊，降水淹了去。
4: 下了月雨，那是自我们从天脉山回去开始下的。
3: 那日灵脉损毁，我记得那边的河里有一条水渠直通皇宫。苏玉到底在做什么？
4: 主人，有何异种？
3: 那是个修士。 他的金丹没了，那河里有蹊跷。

0: 公子，这么多年没有您的消息，老奴可终于见到您了。
1: 起来吧，平亲王早倒了，我也不是什么公子。
2: 纵然如此，可当年殿下还暗中留了许多财富，也足够您富可敌国呀。
1: 何虎须那山上受那清冷之苦，
0: 你隐藏身份在京城经营多年，又与许多皇室交好，可有法子把我领进皇宫？
1: 苏玉手上有我要的东西，原本不用托付你，但我今日在皇宫外看到他在四角设了玄阵，虽有灵力，一旦进入皇宫都会消失，我无法靠法术出入。这苏玉胆子变小了呀？这些年太子与过去大为不同，这几年他大肆笼络了一批玄门中的奇特散修，创建了一个异人馆，出入都有异人馆那些。 大能相护，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无法出入皇宫。老奴还听说一件事，皇上不理朝政，一直都是太子监国，但古怪的是，宫中耳目流出消息，皇上有废太子之心。可三皇子资质，分明并不如苏玉可堪大任，余下皇嗣皆是年幼。
0: 竟不知苏玉到底缘何见异于皇上。虽说苏玉不怎么样，但他那几个弟弟更是草莽。只是他请这些异人馆的人，可是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1: 公子，缘何有此问？
0: 今日我从城里经过，见那护城河里淹死了一个修士，他的金丹不见了。前几个死在河里的修士。
1: 也全都没有了金丹，
0: 苏玉要这么多金丹做什么？
1: 老奴也不知，但那个异人馆的掌事叫做老冯的，最近把宫里的那座小小的问坛扩建成了大湖。老奴还听说，后日便有一批新的异人要入宫。主人若无其他办法，或许可以混在其中。
0: 如此，倒也是个法子。
1: 只是主人。 何苦要沾染这些？分明这里。

0: 我们要去找你看。
1: 主人，这障眼法坚持不过两日，您确定安全吗？两日若我没出来，你们便回西山，立刻将弟子们疏散。
2: 主人。
3: 下一位。

0: 此前望湘观见了人鱼相合的人尸，我还在想，这世间当真有七邪化形咒这等奇咒吗？见到了阁下，我才全信了。相信殿下得您这等奇才，定然大悦。殿下等您很久了，
1: 请。
2: 金丹修士一月之内接连掉进护城河里淹死，而且还都丢了金丹，难不成这河里有专门吃金丹的妖物？
3: 护城河水道流经东宫问坛，主人说这些怪事儿只怕是与苏玉脱不了干系。
4: 玉公子杀人多的，可他明明那么和蔼可亲，心系百姓，
1: 能成为一国太子的又岂会是个简单角色？
3: 东宫设有专门压制玄门灵力的阵法，也不知道主人如今近况如何。
2: 我们进宫助师傅去。
5: 对，
1: 东宫护卫密不透风，岂是能轻易进呢？若是闹出动静，只怕更会连累主人。
2: 那现在该怎么办？
4: 别急，我们进不去，但朱雀可以。如今只有先打探到师父的情况，再求后手了。

0: 什么狗屁灵药，全是一群废物！他脸上的伤还没好，怪事做尽也是咎由自取。战娘娘，回香泉那边已经给您清了场子，都说那回香泉对愈疗伤口有奇效。朱雀，去别处找师傅。
1: 快，先生来了没有？
2: 水里有什么，竟要用如此强的阵法镇压？
3: 阁下，这边。
2: 眼下就在前方。
3: 苏玉这人心思多怪，一旦缠上，只怕不好脱身。需换个身份，找玄天教之要紧。

0: 宋的香味，此香不易消散，曾存放于此的树上定还残留着木香，可有气味追踪下落。怎么是在刚才那问坛之中？
1: 孤正大光明写信要你来，你却非要乔装打扮偷摸混进来。果然舞姬生的野子根本上不了台面。
2: 你以冉冉的身份为名引我来，到底是何意？还有京城修士频繁落水丢失金丹，可是因为你在坛中镇压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愧是苏玉水，一眼便查出水里的秘密。不过你好像一向不爱多管闲事，怎么总不至于是做了什么西山宗主便转了性子吗？至于冉冉，我既已知晓她的真实身份，自然会恢复她战娘娘的名分，将属于她的一切归还，让她像过去那样留在我身边。
2: 绝无可能，她现在是薛冉冉，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1: 笑话，你有什么资格让不知情的冉冉留在你身边？
2: 当初是谁害了她？
1: 你忘了自己都做过些什么吗？她才是我心中太子妃的唯一人选，这世上我才是真正爱她护她之人。
2: 我是没有资格，但你更没有。
1: 苏玉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挑出来的。
2: 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1: 星哥，苏玉水是你的徒儿，你为何未考虑过辅佐他？
2: 当年你屡次利用他，挑唆我和他之间，来成全你自己的目的。你为了激怒我，不惜用他做棋子。你口中的爱，于你而言，不过是权力名望之外的点缀品罢了。若要你用今日所得去换冉冉的爱，你肯吗？
1: 你怎知我不肯？
2: 有种你就别犹豫。能留在冉冉身边的人，应当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人，而你苏玉根本不配。
3: 闭嘴！我想要的没人能阻拦，他使不出灵力，给我擒住他。

0: 师父，你们怎么都来了？雨桐、雨辰，赶紧带他们四个走，速回西山，不准找我。
1: 师父。

手中不过一个低等令牌，行车路上凌厉，你逃不掉，都给我上！

0: 上，稳盘要压不住了，我出一个，这里不就要被打成烟了？
1: 什么？

竟有如此多怨气。

应该在宫里养老。

这就是那颗蒙上遗失的龙丹，没想到在这里遇到的。魂师在见面之时立刻启动，说不立即见诺，视为为实。眼下看来，不管是处理魂师，还是取得玄天教旨，都得先驯服这条青龙。可他此刻力气难控，若不克制贸然带出宫，则整个京城都要遭殃。

0: 他会不会坏了我们的大计？殿下放心，这么短的时间，他出不去的。灵骸在宫中，给我搜！是。
1: 求尊严闯东宫，我要把他们救回来。
0: 等等，主人吩咐带他们几个人先离开。现在东宫肯定到处在抓捕我们，如果被他们抓住。
2: 主人更加被动，
3: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4: 别吵了，要救师傅。东宫里压制灵力的阵法才是最大的障碍，只要破了阵法，师傅要脱身应当不难。
2: 只是东宫固若金汤，我们如何进去呢？
4: 招数不怕了，我们将师傅的李代桃僵再用一次就行。
1: 李代桃僵？那你要带谁？
2: 宫里的穆青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果不出二位兄台所料，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曹氏族长以及都市会的那红袍、绿袍、蓝袍三个所谓的都市，就都招供了。还得请刺史细细道来。那个族长，日子过得很是落魄。半个月前，曹孝找到了他。族长。
1: 我是来求你的，
2: 重达花甲葬的日子将近，你要是求我通融，那就免开尊口吧，几百年的规矩了，迫不得。不是因为我爹的事，
1: 那是何事？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了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您是知道的，我家有很多产业，但是人手不够。 真的忙不过来。城西有间旺铺，一直租给外姓人，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姓人赚走了，真是可惜。您正值壮年，人品端正，人脉又广，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那不得日进斗金？我可租不起。谁说让您租了？这间店铺。
2: 我就赠与族长。什么？
1: 你赚了钱要交两成给贵方，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但子孙经营也要交两成利。我这条件够苛刻吧？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我们同姓曹，是一家人。我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呀、啊，阿孝啊，不会提前让我还吧？你接过钱吗？没有吧？是这样的，前两天贵方失了火，把账本烧了，没了账本，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掌柜的提醒我说您借的钱快到期了，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
0: 这无功不受禄啊！
1: 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去年贵方生意不好，向您借了这两块金饼。

0: 到现在才还，真是不好意思。今日请您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这利息该怎么算。
1: 我何时借过你家金饼啊？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要不这利息就算了。
1: 那就算了。
2: 是我在你家贵方上借钱，期限早过了，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今天你既然来了，
0: 阿孝既然来了，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嗯，
2: 是啊，自古欠债还钱，我认账，请再宽限我十日。
0: 一日都不行。
2: 你欺人太甚了吧你！
0: 这不就了结了？长辈，喝茶。
2: 三小姐，我以茶代酒。
3: 这是供词，四个人都画了押。这曹孝啊，小小年纪好有手段呢、啊。那四个人都得了好处，便由族长提议，三位都市附和，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由此推断，多宝的死与曹仲达、曹孝脱不了干系。
4: 在想什么？
5: 我只是在想，曹孝所为是否受益于曹仲达？
4: 若你我并非捕贼官，你心中所愿是什么？
5: 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是曹孝自作主张。
4: 哎呀，这案子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这多宝的身世，曹孝是否知情，曹公又知道多少，你我不得而知，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妄下结论。
5: 是啊，哎，我记得那个卖苏珊的店主叫何可可，走，去他店里看看。
4: 君子所见略同。
6: 来，二位请用。不知二位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尝尝今日苏珊的味道。
4: 昨日夜宴吃到这美食，回去后还唇齿留香，想吃这一口想了一整天。
5: 嗯，能做这苏珊呢，沙洲就你这一家店铺吧？
6: 是的，仅此一家。
5: 那这苏珊昨日可曾给曹家送过？
6: 没有啊，
7: 送倒是没送过，不过小郎君来买过。
6: 我怎么不知道？
7: 老板，当时您不是去千德堂了吗？
8: 您好，来两个苏珊，再走。
7: 小郎君来了，我家老板说了，不收小郎君的钱。
8: 那可不行，不收钱我就不买了。
7: 这我也为难。
8: 你不必为难，就多撒几粒葡萄干给我吧，这样你家老板问起来，你就说虽然收了钱，但也关照了我。
7: 没问题。
5: 买了两份苏珊，你没记错吧？
7: 错不了，是两份。
6: 二位，我多一句嘴啊，今日我去给曹公拜寿，却见曹府被封了，怎么回事啊？
5: 既知是多嘴，就别问了。
4: 何老板，好好做生意，这苏珊真是好吃，也许千年后它会成为我华夏大地上人人都爱吃的美食。哎，再去给我做六份，我带走。
6: 好嘞。
9: 苏珊，给老夫的。

0: 今日天气炎热，给您消消暑。
1: 哎呦，我这阶下囚还有如此待遇？
0: 曹公，这里是您宴请宾客的千德堂，是您的地儿，只不过让您在这儿单独住几日，何来阶下囚之说？
1: 哼哼，一个本就该归西的花甲老人，又何须用这种话安慰？
0: 您请。
1: 哎呦，苏珊是好东西啊，容易化，那老夫就得抓紧吃。

0: 能给他送过去吗？我知道夺宝现在就在千德堂，可门口的捕手不让我见他。
1: 念你是个母亲，我带你去。

0: 儿啊，都怪娘鬼迷心窍，贪图富贵，把你养在曹家，才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
1: 你觉得曹家谁最恨多宝？
0: 曹荣夫妇，那对凶手。若是再有呢？曹笑，他对你很是尊重，甚至不肯多说一句你的坏话。你怎么说是他？也怪我贪心，见那曹家哭。 庄严宏伟，想让丁茂也成为供养人。曹仲达当时就答应了，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曹笑好像就对我跟从前不一样了。我总觉得他一直都在盯着我。那日，丁茂得知曹仲达的遗嘱，把我约到他的房间里。
2: 这12年。
0: 怎么没白疼？谁？虽然我没有看清偷听人是谁，但我想，一定是曹笑。那丫头鬼得很，表面上尊重我，又跟多宝亲近，实际上处处都在提防着我们娘俩。
3: 不吃素食，不喜欢。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哦，
4: 姐姐，你吃吧，待会儿素食化了就不好吃了。
5: 赛赛真懂事，
3: 其实素食是我阿舅最喜欢吃的，他还把素食的制作方法记载到了他的红皮书里。
5: 那你阿舅在家里和谁最好啊？我呀，还有小姨。不过小姨最近好像跟他闹了别扭，我看到了好多次，小姨都在背地里瞪他，可凶的样子了。哎呦，这都快化了，你这小郎君也太坏了吧！
6: 我大老远跑来给你送苏珊，你还说我坏？
5: 哎呀，你生气了，小郎君呐，你不懂，这个坏，他不一定是真的坏的意思。就像信凡那老东西，他追我的时候，我经常骂他坏。

0: 羞了？那你一定是喜欢我喽。你带我走吧，姐姐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活够呢。带我走吧。
1: 放肆！我来问你，在这个家中，谁对多宝最好，谁对多宝最不好？
0: 最好的是他娘，最不好的是我爹。
1: 你说曹公曹仲达对多宝不好？

0: 比对我们三姐妹差远了，特别是她不想做生意，老说自己要成为什么牙人，气得我爹差点没打死她。
1: 站住！
2: 我不！
0: 哎，别打了，爹！爹！
1: 你给我闪开，丁某！曹公，求您息怒，您下这么重的手，会把小郎君打死的。
3: 再管教我儿子，你闪开，闪开！
1: 求您了。
0: 当时我觉得，能做爹的女儿，我很有福气。说实话，爹把家产分给我一成，其实已经挺好的了。我如果不贪心的话，这些够我吃喝一辈子。

0: 怎么不吃了？
1: 凉，再好吃也不能贪。
0: 嗯嗯，对。
1: 我有一事不明，不知先生可否解惑？
0: 说。
1: 既已抓到凶手，又为何要我全家人都住到千德堂来？
0: 嗯，
1: 我女赛赛年幼，却被强行和母亲分开，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夫李痴只是一时糊涂，并未真的行凶。周府又是按大唐哪条律法将他下狱的？还有，

0: 还不肯吃。我喜欢吃多加葡萄干的，而这种普通的苏珊，吃起来有何味道？多加葡萄干，昨晚多宝就是带了两份这样的苏珊回家，
1: 其中一份是给我的，阿弟最懂我的口味，那份苏珊我吃得格外香甜。
2: 送苏珊来了，谁稀罕啊？拿走。三姐最近总是凶我，是多宝哪儿做难过的？可人总要看开些，往远处看。快吃苏珊吧，都放了葡萄干的，我知道你爱吃。我吃一个不够，要吃两个。
0: 三姐留下，你快吃哦，别放话了。多宝是个好孩子，可他……你在长安当过大官，探过无数诡案，多宝的身世，你应该已经查明了吧？此系家丑，我就不重复了。我买通了族长。 及家族都市会成员，准备好了毒药，就是想在端午之日毒杀多宝，换我爹不死。所以。

我追上多宝，跟他说我根本吃不了两份苏珊，刚刚是开玩笑的。故而你们查到樊松龄掐死多宝后，我立刻抢回多宝尸体入殓，赶紧下葬，就是不想让你们继续查下去。这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有悖曹家家教，我已经捂脸见我爹，处我极刑吧。

0: 苏珊真是好东西。哎呀，老夫就希望这苏珊能让来的游客都记住，再来沙洲。只有商旅繁荣，沙洲富庶，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可惜呀，老夫的大限已到，看不到了。
1: 哎，曹公，家族都市会对你已无约束，何谈大限？
0: 人算不如天算，老夫费尽心机才夺过花甲藏，可万万没想到狄公的弟子来沙洲了。行了，能让老夫在千德堂认罪，很给我面子了。
1: 认罪？
0: 是，老夫贪生惧死，为了苟活毒害多宝，实属罪大恶极，又被人伦，无颜再见家人，更无颜再见沙洲百姓，求即死，望成全。

0: 曹公与曹孝同时认罪，而在曹孝的房间搜出红井乌头，可曹公没有毒药啊。
1: 谁说他没有？多宝所中之毒是乌头的一种，俗称
2: 乌脖子。
3: 你惊讶吗？老夫自己投的毒，我当然知道是什么。
1: 曹公，我们已经在曹孝的房里搜出此剧毒。
3: 搜出了剧毒就是他投的。我告诉你，孝孝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跟多宝的关系最好，他不可能去投毒。孝孝仁爱孝顺，聪明过人，尤善经商。他虽然是个女孩子，却是我曹家后代中的佼佼者，更是大唐的未来与希望。我还知道你的恩师狄公断案如神，可是他更爱子民。你要是怀疑孝孝，那就是对你恩师的不敬。你等着，

0: 来来来，让开让开，我看看。
1: 真的是红脖子，二人都说是凶手，莫不是合谋？
2: 不会。你讲，
3: 若是二人合谋，定会提前商量，下毒之后当立刻销毁证据，不会让我们找到这两包毒药。
1: 若不是合谋，那到底谁是凶手啊？
0: 我看不如这样吧，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认为是曹孝的站那边。
4: 这主意不错。
0: 哎，你们俩快选边啊。
3: 我并未想好。
2: 我也没想好。
5: 嗨，
2: 要不这样，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喜君，你先来。
4: 曹家有毒药，杀人的动机时间也都对得上，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可见他的供词不虚。
2: 喜君冷静，考虑的甚是周全。
0: 我就不这样想。

0: 一进沙洲城，我观曹公是个善人，便欲结交。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曹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都是慈父大善人的做派，毫无半点可疑之处。所以，我怀疑曹公。啊？别啊呀！咱们这是诡异之案，所以必须得往反了想。你看啊，那三个都市刚到曹家之际，那曹公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花甲葬的规矩已经变了，装得多像啊！
1: 为什么说是装的？
0: 你看曹孝小小年纪，他得花多少金银去疏通关系？我就不信曹公完全不知道。再者说了，凡是我老费一眼就认定的好人，到最后往往都……反正我觉得是曹仲达。
2: 老费凭直觉推断也并不无道理。徒儿，你为什么觉得是曹公？
3: 多宝作为家中独子，却并不得曹公疼爱，甚至比不上他的三个姐姐。而且从小不学无术的曹荣都觉得自己父亲对自己比对多宝要好，所以我就怀疑从一开始曹公就知道多宝并非亲生。在遗嘱中说分多宝五成家产也是假象，因为他知道多宝会在端午遇害，而凶手就是他自己。
4: 哎呀，严师出高徒，这薛环分析的也头头是道。英诺，该你了。
5: 曹孝小小年纪就接下了贵方的生意，可见曹仲达对他的信任。曹家三小姐最为孝顺，沙洲百姓有口皆碑。自从丁茂作为第十个供养人被划入曹家窟后，他就一直跟踪夜来，应该早已确认多宝并非曹家血脉。为了让父亲逃避花甲葬，杀人动机着实充分。
2: 樱桃分析的也很有道理，若论嫌疑，曹孝确实最大。曹孝生母患头疾，需红景乌头入药，曹公有此药也不能证明什么。最关键的是，曹多宝死于昨夜亥时，那时我们夜宴正欢，他没有作案时间呀。
0: 对呀，没有下毒的时间呢。我老费直觉再好也不算数。看来曹公是想替女儿顶罪，那就还算是个好人。哎，对了，咱们何不以此为由再探曹公。

0: 张皇怎么没来呀、啊？老夫求速死就那么难吗？把红脖子还给我，让我自行了断。
1: 曹公，我敬佩你的为人，但人命关天，不得有半点马虎。昨日夜宴，通宵打旦，而曹多宝死于亥时，你根本没有时间下毒。
0: 老夫中间没有离席。
2: 您确实离过席，但时间甚短，只够去一趟茅厕的。这点功夫，您不足以回到府上下了毒，又返回来陪我们喝酒。为了证明，我刚才试过了。

0: 你们可知道，千德堂的后院隔一条街就是我家。
1: 当然知道，不过走起来得绕路，所以没有那么快。
0: 是吗？那尔等得快跑，老夫在自家庭院等你们。

0: 你说他什么？他魂脱。我们当时审樊松龄的时候，他说过，他最擅长跳魂脱舞，以前我都不知道。哎呀，没想到啊，曹公，您已经花甲之年，这身手还这么敏捷。
1: 老夫年轻的时候和多宝一样，不喜欢做生意，更无心继承家业。父亲追着打我，我索性逃出家门，游历四方。那几年，我曾长江戏水，终南寻仙，快活极了。直至有一年在东都，见到了一个魂脱班子，他们人人善跳魂脱舞，更有一老汉。 头顶着白翅高杆，杆上系着五根长弦，可在舞女童持戟操戈于弦上舞破阵乐，还有一个奇女子，顺着十丈叠床叠踏而上，一尺半空，手足齐举，筋斗盘旋，如履平地。
2: 您说的不会是当年名震四方的司徒大班吧？正是，
1: 大班主姓司徒，叠床绝技的女子是他女儿，也是老夫一生的挚爱。就这样，我跟着他们从东都到长安，又从长安到范阳，整整3年呢。后来因为思乡。 再赶上老父亲花甲之年，才回了沙洲。这3年，踏魂脱的绝技虽然我只学了些皮毛，但是从千德堂到自家的院子往返，老夫还是能做到的。当晚老夫离席，说是如厕，其实就是从后窗。 借着竹竿，飞撑回到了自家的院落。

0: 去哪儿了？
1: 我去给三姐送苏珊了，您回来的正好。这份苏珊是留给您的，里面多加了葡萄干。
2: 爹，您别生气，这可不是我从何老板店里要的，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明天是您的寿日，这个苏珊
1: 送我给您拜寿。
0: 啊，宝儿啊，爹在钱德堂吃过了，上了年纪，怕寒不敢多吃，这个留着自己吃，啊。
1: 是，爹。谢谢爹。
0: 我知道多保无辜，可丁某啊，行了，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请你们禀告张刺史，给我来个痛快的。我家笑笑虽然买通了都市会，更改了花家葬的规矩，可他没偷渡，他没罪，对吧？我们家的曹荣，那就是个傻丫头，虽受樊松龄挑唆，但她绝不可能参与杀人。况且老夫下毒在先，多宝也并不是被他们掐死的，尽管他们有过错，

0: 是老夫教导无方，不是？求求你们，从轻发落，好吗？费神医，
1: 嗯，
0: 老夫还得求求你。这李赤啊，寒门出身，苦读十年才得功名，入赘曹家，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儿，整天呼来唤去的，临了给他们全家一折家产，确实是曹某欠妥，借着酒劲儿想谋害老夫，这都能理解。更重要的，没酿成大患，不是？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帮忙去求求刺史，就别追究李赤的罪责了。重大华家之年，酿下大错，还求列祖列宗原谅。

0: 哎呀，凭着踏魂托的功底，这曹公花甲之年居然还能撑杆飞跃，这绝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回头我也得学学，能保命不是？
1: 这个绝技给我们添了大麻烦，曹公本来没有作案时间，现在好了，他这是铁了心要把罪揽在自己身上。此案难了。
0: 哎，你是不信曹仲达下毒？
1: 人性固然是复杂，但我更倾向于是曹孝作案。
0: 若非曹仲达，那他怎么知道史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而不是水呀、茶呀之类的别的东西？我原本吧，也不怀疑曹公，可是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苏珊。
1: 仅凭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下毒的就是曹公啊。我看啊，他是想替曹孝顶罪的可能性更大。
0: 明知如此，可你我也束手无策呀。
1: 你我不是本州官员，来沙州做客，曹公盛情款待，现在他却成了杀人凶手。既然他一心认罪，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
0: 何意啊？哎呀，
2: 我已认罪，还有什么好审的？太晚了，我要睡了，你们出去。
1: 下毒者已招供，你就不用替他顶罪了。走吧，这里并非牢房，谁也不能关押无罪之人啊。回家去吧，曹家偌大的家业将来就都靠你了。
2: 我都说了，毒是我下的。
0: 曹孝，这可是掉脑袋的罪，你小小年纪逞什么强？你以为你是在尽孝吗？让曹公亲眼看着你替他去死，他老人家又岂能苟活于世？
1: 难道是你父女二人合谋？
3: 我爹根本不知道多宝的身世，当时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4: 你说什么？糊涂！打小我教你怎么读书，怎么做人，怎么做生意，你都学了些什么？

0: 我曹仲达的孩子要杀人行凶。爹，我知道错了，可这件事情我……
1: 听着，这件事是让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做你的生意。以后嫁个好人家，过平淡的日子。你可得记住了，这一辈子一定要多做善事。父亲之善。 可我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兰与丁某阴谋得逞，我更不忍心看到我爹奔赴花甲葬，于是暗下决心，自己完成一切。可到了最后。

0: 谁啊？
1: 三姐，我可以进来吗？
0: 进来，
1: 给三姐送苏珊来了。
0: 谁稀罕啊？拿走。
1: 三姐最近总是凶我，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你心里难过，多宝心里也难过的。可人总要看开些，往远处看。
2: 快吃苏珊吧，都放了葡萄干的，我知道你爱吃。
3: 也就是说，你并未下毒。
4: 下毒的虽是我爹，可若不是我，他老人家不会有此动意。我爹若是死罪，那我也要陪他共赴黄泉。
3: 谁告诉你下毒的是曹公？
4: 不是我爹，那是谁？
5: 嘲笑呀嘲笑，你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你以为你是在替你爹顶罪，却险些让真凶逍遥法外。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二位来得正好，把后窗都定好了。回头我用魂陀术再跑了，你们怎么跟刺史交代呀？
1: 您说笑了，曹公要是想跑，谁能拦得住啊？
2: 再说了，你根本就不是凶手。曹仲达，曹孝已招供。
0: 我的孩子们全让老夫给害了，这糊涂，我又不是傻子，早就看出来多宝不是曹家的血脉了，可那是一个好孩子，而且极像我的第一个孩子。
2: 第一个孩子？
0: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司徒美，是司徒大班班主的女儿，我们是一见钟情，相约白头到老。第二年她便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呀，那年犯洋大疫，娘儿俩都弃我而去了。
2: 卢某正是范阳人士，那场大疫我知道。
0: 我侥幸活了下来，心灰意冷才回了沙州，娶妻生了三个女儿，后娶夜来得了多宝，可多宝一岁那年得了风寒，差一点死了。我日夜在佛前祈祷，突然有一天

0: 梦见我的第一个大儿子从天而降，和多宝合二为一。你说这孩子他就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啊！定茂处心积虑，也来魂不守舍，他们的阴谋我早就看出来了。可这与孩子何干？面上看，我是对他严厉，我不喜欢他做牙人。可说心里话，就这孩子，他就像我，最像我。
1: 所以，曹公从未下毒。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是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
0: 这不就是昨日午后？
2: 嗯，爹别打我。
0: 谁说要打你了？
2: 爹今晚回来吃饭吗？
0: 沙洲来了贵客，刺史设宴，爹得去作陪。
2: 那爹少喝点酒，早点回来呗。
0: 有事儿啊？
2: 今天又赚到钱了，请爹吃苏珊，给爹拜寿。
0: 二位仁兄，小小年幼无知，给他一条活路吧，把这杀人的罪名放在老夫头上，老夫已枉活六十春秋，早就够了，不想活了。可这孩子还小，老夫求你们了，
3: 快快请起。曹公啊，
1: 曹孝虽做了周密的计划，但在行凶的那一刻，善念战胜了恶。
4: 毒害多宝的另有其人，
0: 不是孝孝？
3: 不是。
0: 那是谁？谁毒害了多宝这孩子？

0: 师傅这一计真是妙啊！仅凭一个诈子，就让曹仲达和曹啸都说了实话。你师傅是想在二人之间诈出真凶，可没想到这曹家就这么几个人，仆人们多感恩曹公厚德，多保佑对大家极好，更不可能下毒了。完了完了完了，把两位嫡宫弟子难住了。
1: 嫡宫弟子，赛赛好像提到过嫡宫。喜鹊、
2: 雪环，当时我们三个都在场。赛赛说的是嫡宫弟子厉害，还是嫡宫弟子不好惹？
3: 我二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
0: 我娘
2: 说过，嫡宫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一定要为我夺宝来就报仇啊！
4: 好像都说了。
0: 对，我记得他说的是，嫡宫厉害，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苏明，在赛赛的描述中，这句话是他娘曹音说的。哼哼。
4: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卢凌风如今如此机警细致，居然能从孩子的一句话中听出此案的端倪。
0: 哎，等会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明白呀？
5: 我也没听明白，
2: 苏明，这是怎么回事？
5: 这句话不像是母亲对孩子说的，应该是。 曹音对李氏说的恰好被孩子听见，而李氏说，他离开千德堂直接回家倒头就睡，寅时被噩梦惊醒，提刀便走。他根本就没跟妻子说过夜宴之上有两位嫡宫弟子啊！
0: 而且，曹音和李氏的证词高度重合，这说明从一开始就串供了。
6: 师傅。

0: 下毒的到底是曹音还是李氏啊？现在还不知道。时间不早了，赛赛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细菌，你去陪他。
1: 好。
2: 等会儿，
0: 我这儿还有个事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
2: 说来听听。
0: 曹音已有身孕。
2: 啊？你确定？
0: 虽未大卖，肯定错不了。嗯嗯嗯

0: 你们来干什么？
1: 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一早就有酒有肉。
0: 哼，那是，我做过多年的司法参军，这沙洲狱中的兄弟们还是会关照我，我已写好悔恨书，转成了刺史。本参军无罪。
2: 这牢里的饭
0: 也吃不了几日了。
1: 假意刺杀曹公，进而躲到狱里来，你真以为躲得掉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打错算盘了。
3: 曹寅不是告诉过你吗？狄公弟子不好惹，还不认罪，等着用刑吗？
0: 你这娃娃吓唬谁呢？你们不是沙州官员，别在这管闲事了。
4: 何止不是沙州官员，本姑娘从小行走江湖，嫉恶如仇，官下的规矩我从来不认。卢县尉、薛环，请二位回避一下。
5: 你干什么？来人！
1: 李氏，你难道没有发现吗？这沙洲狱里你所谓的兄弟们早就被刺史调走了。
3: 樱桃姐，别累着你，要不我来。
4: 去，你樱桃姐好久没打人了，手痒得很。

0: 就这柜子，打开。哎，那个装毒药的小瓶儿怎么没了呢？还真是没了。这个柜子除了你以外，还有谁有钥匙？这柜子就两把钥匙，另一把在李参军手上。李赤。
1: 啊，
2: 他在州界里有单独李氏或休息的地方吗？

0: 曹家长女曹音见过刺史，
1: 娘子来得正好，娘子可为我作证啊！
0: 我想看看证词。

1: 李氏所过，字字皆实，请刺史严惩。啊，娘子，小女曹音包庇李氏，做了伪证，对不起父亲的教诲，对不起在在和我腹中的孩子，更对不起阿弟多宝，请刺史治罪。
2: 大胆李氏！
3: 你身为大唐官员，为了家产，苏先生果然是个高人，在老夫的遗嘱中都能看出端倪。
4: 李氏是司法参军，想让他招供，没那么容易，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3: 可能还需曹公亲自出马。曹寅的孩子从小就太要强了，老夫啊。
5: 真不忍心再看他伤心。爹，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6: 曲教娘，
7: 哎，别跑，别跑！伯伯这儿有糖。
8: 来来来，爹，这是谁的家？仔仔，去问问他们的爹是谁。
9: 你们的爹是谁？李赤。
10: 娘，这两个小孩的爹也叫李赤，肯定是跟我爹重名了。仔仔。
3: 我这儿有你爹的画像，是姐姐画的，你看像不像？
11: 像，这是我爹。
3: 娘，有人给我爹的画像，我爹的像。我都明白了，可爹有一件事不明白：毒害多宝，是你干的吗？
0: 真是你干的，爹替你顶罪。爹，我没有。毒杀阿弟是李赤所为，虽为司法参军，他却甚是胆小，而且他有说梦话的毛病。那日。 下毒之后，
12: 你这会儿可别找我，找他去，找你爹去，你让他不公平。

娘子，你干什么？你对大宝都做了什么？你这个杀人犯，你这个杀人犯，你什么人？我做的这一切，还不是为了赛赛和你肚子里的儿子吗？我李赤入赘一个商人之家，却只得一成家产。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被曹主打给逼的。

0: 我恨当时没能自刎而死，我也实在是不敢死。赛赛还小，我腹中的胎儿也不过两个月，我若死了，怕就是三条人命啊！李赤虽可恨，可他毕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
1: 我就给他出了主意。你不是说来了两位狄公弟子？你难道不知道狄公有多厉害？狄公弟子肯定不好惹。
2: 那怕什么？我是司法参军。
0: 可你是曹家的人，命案需要回避，万一张和晴那两位狄公弟子，你怎么办？
2: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而这个时候，赛赛已经被你们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却清晰的听到了狄公和狄公弟子。
3: 对，昨天早上我给孩子梳头的时候，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我杀了你！你个畜生！
4: 阿瑞，请用。来，哎，
3: 钱，何某不能要？嗯，
4: 多谢苏先生为曹公洗清罪名。
3: 那今日就算何老板请客喽。
4: 当然，
3: 我还得多谢你为我提供了重要线索。
4: 应该的，应该的。
5: 提供了什么线索？李赤离席后，又让何老板给他做了一个苏珊，说是要带回家给女儿吃。可赛赛根本不吃苏珊。
6: 姐姐，我不吃苏珊。
5: 不喜欢？
6: 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
3: 漏洞就在这里。
7: 这个李赤真是可恶，竟借着曹公的旗号骗多宝吃下那带毒的苏珊。
8: 姐夫，
7: 啊，嗯，你怎么？丈人在千德堂请客，
9: 这是我留给我爹的，我在等他回来。
7: 啊，今天来的几位客人跟你爹相聚甚欢，酒可是没少喝，估计是回不来了。
8: 要不这样，我把你的一片孝心给送过去。那好吧。哎，姐夫，这个苏珊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啊。
7: 啊，是何可可新研制的一种调料，有些药香，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很喜欢。
3: 所以你爹才让我专门送过来给你尝尝嘛。哦，那就多谢李三军了。<笑>对了，昨夜你在多宝的那卷书里发现了什么？多宝的那本红皮书里记了一个发生在沙洲的真实命案。 两个兄弟为争夺家产打了起来，结果双双中毒而亡。致命的毒物就是那红井乌头，下毒不安息了。

过思来想去，曹英给李赤出的主意其实真的很高明，在死者被发现前先将自己暴露，以一个小罪名隐藏于捕贼官的视线之外，真是好悬啊，差点让曹公给这个败类

0: 我们都顶了罪，多宝真是个好孩子，我大唐的孩子，不能白白的这样死去。
1: 带了苏珊，
2: 多谢，回来再吃。遵命，随我去见张刺史。
3: 好。

0: 身为刺史，若不能废除此陋习，张皇愧对沙州百姓。
1: 师傅，苏先生，快醒醒！看国使团已到，张刺史让我们赶紧去的。
2: 天天在城门口等着盼着，他们也不来。昨夜曹公设宴，多喝了点，多摔了火，他们倒来了。
3: 朝廷有命，使团一到，即刻启程。你们赶紧收拾东西，送命。
4: 啊！
3: 随我去城门口迎接。
4: 好。

0: 见过刺史。嗯，康国使团呢？哎，已经走了。啊？咋走了？不是说要去长安吗？
1: 使团由康国四王子带队，半路接到急报，说国王病危，命王子速速赶回康国。这不，就派了几个人到沙州，把这进贡的18箱金桃留下，也是掉头就走。接下来。 就要有劳卢县尉了，这是康国国书，还请卢县尉收好。卢县尉需要多少人马护送贡品入京？您尽管说，我派兵便是。
2: 既然就这18个箱子，无需派兵护送，卢某一行6人可以胜任。
3: 应当可以。

0: 事，你我皆被曹公感染，欲罢不能啊。曹公捐出了全部家产，一半用于完善莫高窟，既弘扬了佛法，又能使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更好地流传后世，而另一半曹公居然把它全部分给了沙洲穷苦百姓，真让人佩服。
1: 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
0: 哎，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说说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
1: 西部广袤，商旅繁荣，风物奇异，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下南州时，我只意识到除了长安洛阳的繁华之外，还有很多凋敝之处，百姓生活的无比艰苦。而此番西行，我则看清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却实则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
0: 哎呀，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出身范阳卢氏，是最尊贵的武姓七家，且又文武双全，少年得志。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而如今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此次回长安，在天子和公主之间，你要被迫选择站在谁的身旁。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是啊，你也是整个王朝最倒霉之人。
1: 我倒霉的

0: 是遇上了你
1: 啊。
0: 大漠沧桑，天高云阔，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就要回长安了，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2: 我生在长安，长在长安，长安就是我的家。
3: 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又在长安遇见了师父，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
4: 我在长安辉煌过，也曾在长安落魄过，长安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
0: 苏明，你呢？
5: 长安花团锦簇，亦深幽难测，天子把我逐出长安，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啊。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赏赏长安的月，喝喝长安的酒，吃吃长安的馍。
4: 哎，樱桃，你呢？
2: 陪苏无名在长安吹风赏月喝酒吃馍。
4: 哎哎，苏无名，回长安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前冲
5: 过完庐陵风何在？
6: 在，长安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
0: 长安是大唐的骄傲，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我曾为禁武卫中郎将，日夜巡防，保卫长安太平，也曾为大理寺少卿，探破鬼案，还长安安宁。此番西行，我想过会埋没他乡，只能梦回长安。而今天赐有诏，再回长安，我卢凌风必为大唐江山社稷奋力一搏。
5: 好一个奋力一搏，为兄与你一起共搏之。

0: 罗远的回避申请还没看完，我就收到金盟水务申请罗远和夏老师回避案件的请求。你们看，他们认为你们私下和当事人的竞争对手吃饭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1: 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夏老师。
2: 现在不是讨论对错的时候，重要的是怎么做补救计划。
3: 罗远，你把案子的情况和耿念交接一下，审判长我亲自来，我就不信他们连我也想回避。
1: 新的专家顾问，我会让临江大学尽快整理出一份新的名单来。
3: 好，那该工作就去工作，大家都别太放在心上。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就不怕他们搞小动作。

这是我写的评估报告，里面衡量了不同的审判方案对临江环境、工业园区运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因为金盟积压的工作有点多，我就先去处理别的案子，你们继续讨论吧。

0: 说了，做大爷了，这就没办法。我们做法官的，这个职业他就要求你，必须时时要绷着那根弦，不能让别人有可乘之机。
1: 明白。您绷了大半辈子弦，一定很累吧？习惯了，所以人呢，得有个爱好。
0: 不然的话，你总绷着这根弦儿，那你这情绪什么时候得到缓解？所以呢，当个志愿者挺好，无社会，舒缓自己的情绪。你试过躺在湖中间，
2: 抬头看月亮的感觉？
0: 去试试就不要紧的，真是。好，怎么样？感觉不错吧？啊？这个人呐，如果你在做的事情能够有一种成就感，觉着它是有意义的。
3: 价值的，就可以抵消那些个挫败感呐、困难呐，还有那些失意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啊，得慢慢的培养。综上，结合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主动缴纳不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金等实际情况，本院为依法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 人民币5000万元，被告人胡兆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被告人郑伟犯。

0: 现在不是了。
1: 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什么上贤选贤，什么选贤与能啊，这样的 一些口号啊，这时候真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这个真正的能人来出来，那政治上会很维持的。是吧？这是从上面往下来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原来的这个世臣的士族大士族逐渐就腐化了，逐渐也是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的话，新的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一些阶层里面出来。
2: 吴起，魏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30多个人，逃出魏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魏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参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3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3: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自由啊，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择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1: 我们用不着来看吴起本人的情况，吴起本人的情况，你看他传记上其实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当时总的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一些人，是吧？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的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就转到战国时代去。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那样。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2: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2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既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宴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

0: 时期的22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定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6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3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3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180万担。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抵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1: 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他的贡献呢。另一个贡献什么呢？它叫尽地利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悝的贡献呢。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0: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银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利和平抵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 为了竞选武士，

0: 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五族的方法。入选五族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12弹的弩，背着能装50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挎利剑，带着3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100里。士兵一旦入选五族，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五族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0000魏军击败近10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五子兵法》。
1: 吴起的兵法啊，他过去跟《孙子兵法》是啊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要啊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五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给他结合了。兵书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啊，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在内对内呢，我们要增持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而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0: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即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军出力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1: 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啊，你这个国家不用我啊，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去发展啊。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啊，希腊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啊，那么作为楚悼王呢，哇，他需要变革啊，他通过很多的啊实践发现啊，楚国为什么啊发展不如啊，总是发展总是啊一种啊滞后的现象的。啊，他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啊，很自然的就啊有了运武之计了。
0: 陈晓峰，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理亏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

0: 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
1: 规则来决定。
0: 陈晓峰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治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2: 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嘛，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0: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30000多枚简牍，其中2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员，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3: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它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这个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0: 他叫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济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2000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5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4: 整个这个济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啊，规模是16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是有4000多米，4700多米，南北3000多米，就是这样整个大概规模。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话，在南方地区全国都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都城了。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这必须是他那个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0: 这里就是当年楚济南城的工程所在，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淹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2000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

0: 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浸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首，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部级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制，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
1: 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皇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皇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的，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

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已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车。
9: 早安，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时班，按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宁夏枸杞，贵在到底。中宁枸杞，

0: 真是
1: 谢谢您等一回。
2: 全国每使用四度电中就有一度是德阳造，从神器到重器，不变的是德阳人一脉相传的创造力和责任担当。
0: 德阳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人到这很容易就松弛下来。
3: 我们的工业城市加上人的温度，加上我们生活的质感，它就越发的鲜活起来。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2: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

0: 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20A 和运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二零。

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开篇，我县云系较多，夜里部分地区迎来阵雨或雷雨。预计未来五天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明天雨势较明显，部分会降下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有雷雨地区短时风雨较大，大家需提前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30号到7月2号，我县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造访。7月3号开始，晴好天气增多，气温逐步回升。近期天气变化较频繁，提醒大家多多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井水滩，小雨转大雨，21到30度。石塘，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重头，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赤石，小雨转大雨，21到29度。安溪，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雾溪，小雨转大雨，20到27度。朱村，小雨转大雨，21到29度。张家地，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大湾，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黄家社，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沙埔，小雨转大雨，18到25度。苏坑梨园，小雨转大雨，20到28度。云和梯田，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30度。赤石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9度。小胜景区，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福二岩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膳食先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
2: 每天不超五克盐，
3: 重点人群更着眼。
0: 食盐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手底下的艺人心事甚多，护卫里的三个说不定就有如老冯那样的火眼金睛之辈，能不动用灵力最好不要用。
1: 我有办法了。

0: 我出生以来旁的人，别怪我刀剑无眼。他的功力竟然已超我如此之多，你想做什么？苏玉为何要抓我师父？你说什么？你师父被小玉给拽了？哼，他苏玉水这么不可一世的人，也会有今天。他都在山上那样对你了，你还关心他做什么？
1: 笑太大，小心脸碰到刀口上，又添新伤。人是小玉抓的，与我何干？再说他们俩本来就水火不容，
0: 莫非是因为我伤了西山，小玉吃醋了？你要是敢伤我，小玉定不会放过你们俩。欺骗自己。
1: 真的这么开心吗？自我入宫以来，享受的都是太子妃的待遇。他在这个世上真正喜欢的，只有我，也只能是我。
0: 我没空跟你这个疯子理论。

0: 娘娘，您要的去八百花露庄园内只有半瓶了。
1: 还好备了些无需灵力的易容符，就算进宫也不怕露馅了。
0: 奴婢办事不力，娘娘赎罪，奴婢这就去外面找更多的百花露。
2: 不用了，回宫吧。
0: 是，奴婢这就去办。
3: 成功啊！
4: 等夜里街上的守卫松一点，我们想办法靠近东宫，好随时接应二人。
5: 停！
6: 看够了没有？
5: 得罪了，张娘娘。

0: 你怎么还在这儿？难道被富贵冲昏头了吗？
1: 此人气势，难道是宫里的仇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你这是怎么了？为何非要留在宫里常住？上次的玉玺还没长记性吗？这权谋场上吃人不吐骨头，太子根本保护不了你，留在宫里只有九死一生。你若没有安身之处，我父亲在西北安城有别院，你可以去那儿安心休养。
1: 他是在关心我？难道是我前世认识的人？

0: 局没有恶意，不如以他为突破口。
1: 苏逸水在东宫被抓了，你可知道？
2: 苏逸水被抓，宫里刚才的动静是他弄出来的。不过，那不正好？像苏逸水那等忘恩负义之人，你管他做什么？你远远离开这一切，才是正经。
0: 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对师父误解很深，看来不会帮我。
3: 师父，徒儿给恩师请安。周美人，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周相正在您的宫殿外候着呢。
2: 我跟你说的，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什么东西？
4: 师父，周美人的父亲周相近日里与太子政见不合，这眼看就要失宠了呀，所以就跑到师父这里来示好耍心眼儿。师父切莫被他蒙蔽了，以免被他父女俩连累了呀。
1: 滚！
4: 哎，师父，师父，

0: 问坛下的有一仙君，可有何意向？
1: 放心，经过一人馆仙师重新施法后，如今倒是老实得很，都没有生出水面。
2: 这微弱的灵力气息，似乎是师父。
0: 战娘娘留步，问坛是禁地，殿下有令，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1: 我知道，我只是方才听说问坛出现了点异样，怎么样了？
0: 不过是有个刺客狡猾掉了下去，如今尸首都还没下落。
1: 刚才的气息果然是……
0: 娘娘，请您离开。

0: 也不知道师父怎么样了，需尽快助他从水里脱困。可是这里守卫森严，那些异人馆的仙师也不再携带令牌，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水底？师父。
1: 我不是让你们回去吗？为何还要进宫？
0: 你陷入险境，我们如何能安心离去？你放心吧，我偷偷混进来的，没有暴露。你怎么又有御魂术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受伤了吗？
1: 你怎么这么倔？我用得着你救吗？
0: 本就没有性命之忧，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你赶紧回去吧。
1: 可是我分明看到他们将你逼入潭中，如今又四处戒严，你有什么计划？我可以帮你。
0: 我的事还要向你汇报，难道我先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我恩怨已了，再无瓜葛，谁让你这么自作多情的？我现在正式宣布，将你这逆徒逐出西山，你我永不相见。你赶紧走吧。
1: 从来只有师父逐徒弟的，哪有徒弟能逐师父的？
0: 你说什么？
1: 你徒苏易水，怎么跟你师父说话呢？端正你的态度。秦可，
0: 你终于承认我就是穆清可。
1: 你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你可想起上一世是谁伤你害你了吗？
0: 从前的事我还没能完全忆起，但我在书房里看到你做的画像，你向曾师叔问明了一切，把师父当徒弟一样如此离经叛道，让天下玄门知道了，定会都惊掉下巴吧。你瞒着所有人，也将我蒙在鼓里。你不是说你心中最爱之人是穆清歌吗？我就是。 为何却躲着我一走了之？不敢说什么，你不能回答的问题，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就像我在你身上。

0: 纸里看到的那样，这19年来你一直画地为牢，你因为心里的歉疚给自己端了嘴，也给我们之间判了刑。可是你忘了，用金丹助我重生的是你，用神魂陪伴照顾我的是你，不惜毁了功法入吸水池助我结丹的也是你。就算从前有何过错，如今你做的这一切也尽力去弥补了。
1: 不够，我对你的亏欠无论如何弥补都不够。
0: 这些陈年旧事我们以后再说，眼下正事要紧，快告诉我如何才能帮你。
1: 不用，水下无事，但是我还有事，暂时不能离开皇宫。况且我也无性命之忧，你先回西山，等我办完事自会去找你。
0: 又在骗！你就是想瞒着我独自去封印灵泉，可你为我跌落化神境，封印灵泉后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总说从前的穆青客不该不顾你的意愿，抵消你的罪孽，可你瞒着我去做这一切，留下我背负痛苦度过余生，难道就不可恨吗？
1: 若你能想起一切，便不会这么想。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没有资格原谅我的过去。
0: 那该如何清算，到时候再说。我是我，却也不是我。重活这19年来，我也不是白活的，何苦一直困在过去？我向梁无梦打听过了，玄天教志上有记载归还神魂的办法，我们一起搏一搏，至少还能拼一个将来。你不会连等我恢复记忆的勇气都没有吧？还说要任我审判，任我处置，莫非都是假的？
1: 可是
0: 我是师父，听我的，快告诉我眼下你要如何行动，我一定会帮你。
1: 玄天教之在。
0: 师父，怎么话还没说完就走了？难道是这玉魂术太耗灵力了？我得尽快去探探水底的情况才好。
2: 詹娘娘，詹娘娘，你在哪儿？

0: 正好可以再娶了。
1: 在他心里，从来只有青哥一人。我早已不期待他能给我什么回应。如果青龙放了出来，殿下的寿命恐怕所剩无多。多年夫妻情谊，等陪他走完这一段，再想以后的事吧。

0: 殿下怎么突然来了？殿下，让此人进臣妾内室，恐怕不妥吧？本宫的人入不得，宫外的人就藏得。殿下这话什么意思？臣妾听不懂。帮别的男人算计孤，你周美人的心。 到底摆在何处？
1: 放肆！
0: 冉冉，既然都来了，又何必躲着不见？还是我要叫你亲哥，你才会和我相认啊？亲哥。
1: 别伤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姑不仅知道，还知道你和孙御史要放走姑的青龙。

0: 你偷听我们说话，
1: 苏玉水的算盘确实打得不错，可惜这东宫终究是孤的地盘。这水下戾气太重，苏玉水的肉身并不会藏在水中，想必已经被他用法术传回了岸上，只是我们遍寻不到。若他顺利放走青龙。 我们岂不是人和龙都是了？放心，我虽然寻不到他，但是我可以切断他与肉身的联系。12个时辰之内，他必定会找人帮手将他的贴身之物放在肉身十步之内。他的徒弟知道他遇险了，必定不会置之不理。闪闪，我会在宫中各处拨满窃听风铃。
2: 不愁寻不到他。好，
3: 办妥了吗？成了，这下师父就能回到身体里了。谢谢你，
4: 周飞花。
5: 找着了吗？回殿下，所有地方我等都搜过了，没有发现苏一水。不可能，
6: 难不成他还偷偷去过别的地方？今日周美人的每一处行踪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凡是他路过的地方，我们都搜过了，绝对不可能藏有苏一水。那就奇怪了，周美人必须将贴身之物放在苏一水的肉身附近才能成，可所有他去过的地方搜遍了都没有发现苏一水。 难不成？
4: 不，还有一处地方没有搜，孤的书房。

0: 我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就近在眼前。你们倒是好手段，敢在姑的眼皮底下耍这样的把戏。你
1: 若敢动我师父身体一根毫毛，我拼了命也不会放过你。
0: 你放心，我可不舍得破坏这具肉身。
1: 你什么意思？ 你要做什么？龙的寿命虽长，却终究不是人身。有苏易水这样的肉身在手，我为何不用？你是要夺舍？我本以为你是个善良谦和。

0: 没想到你为了续命，居然以活人为祭，现在还用邪术夺胜，你这样做真的对得起那些爱戴你的百姓，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如何对不起？我曾为天下百姓做了多少事，为朝廷立下多少功劳，如今我快死了，怎么就不可以让他们为我付出一点？
1: 只要我活下去，顺利登上帝位，我定会做一个好皇帝。到时再无病痛困扰，便可千秋万代，造福更多百姓，不是更好？
2: 你真的觉得走上了这一条邪路，你还会是你以为的那个心怀仁慈的君王？天下的百姓，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千秋万代吗？
0: 你还是一点没有变。 就算容貌变得稍有不同，可依旧不会说违心的话。不过也不怪你，你全忘了过往，现在不过是个刚19岁的小姑娘。你不明白，成大事者本就不该去小节，登上帝位成就一方霸业者，谁手上没沾染点血腥？
1: 我真的是看错了你，
0: 看错了我。 你以为你眼中的好师傅苏易水又高尚到哪儿去？你不记得了？那我来告诉你，苏易水才是那个万邪之首的魔子，他才是那个威胁苍生的存在。
1: 威胁苍生的，从来都是人心。他为魔子是天生所致，被有心之人、被灵权所控。
3: 而你如今却主动选择做这些恶事，你竟一点也不惊讶？你早知道了苏一水是魔子？没错，我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了我是谁。虽然从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但我清楚我自己，当初定是因为知道他本性不坏，所以才会竭尽一切办法帮他剥离灵权。
0: 将他拉回正道，同样，也定是因为知道你本性纯良，当年才会选择助你和宗亲王。可惜终究是我错了。你既已知晓自己是母亲哥，那就该知道当年害死你的就是苏易水。可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恨他？就因为他用半颗金丹悔悟？ 来换回你重生，你就可以原谅他一切。我只知道，他如今待我很好，而且在尽他所能封印灵权，在尽心做一个很好的人。难道真心悔悟之人不值得被原谅？悔悟，悔悟就能被原谅？ 一切就能重来，那我也有悔。我后悔当初明明是你先来到我身边，可我却让你去救那狼心狗肺的二弟。若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一水身边。可到头来。 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夺储君之位，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0: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逸水身边。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毒储君之位。
1: 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你身中的毒，是你弟弟下的。
0: 多来我当初太傻，原来生在帝王家，什么都不重要，唯有这九五至尊的地位。 可惜我明白的太晚，杀死了那个恩将仇报的东西，也挽回不了以毒入五脏的事实，以至于如今，我才不得不用这幻身之法。

我也是被逼无奈，我只后悔当初的选择。可如今既然有生的机会摆在眼前，我当然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局面，无论付出什么。

0: 而且天下还有很多能人奇士，然，可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丹药，也不是苟延残喘多活那几年，我要的是万古千秋。
1: 为何？
0: 当初你说玄门不胜庙堂时，可你却愿放下这一切来助我。可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我不需要你插手任何事，我只要你站到我身边就可以。

0: 早已在东宫布下阵法，尤其是这问坛之上，不论你愿不愿意帮我，我要做的事没人能阻拦，就算是自恃法力高强的苏一水，他也不能。
1: 所以你封住了问坛。
0: 苏一水会送上门来，我真是高兴极了。原本老冯为我寻的续命之法，是想借四方水道聚拢天地灵气炼化青龙，地震让水道坍塌，这才让我知道了这水道中竟充满了怨气，比这灵气能更加快地炼化青龙。说来也巧，在普心村遇到你们，我才知道这水道中的怨气都来自于灵泉。
1: 灵泉，灵泉。
2: 只是让他失魂片刻，灵泉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
1: 原来你是装的，我真是低估了你。
0: 如若不然，我如何能听到你们与孟章的对话，让我更加确定七邪化形咒确实有效，甚至它除了能让肉身合二为一外，还能引魂灵永远寄居于他人身体中。
1: 那时就笃定了你要换身的计划，
0: 但没想到这怨气是越来越盛，是潭中的青龙暴躁，我不想因此事而伤及城中百姓，所以才用大量的修士金丹来压制。也正因如此，让我对融合青龙之身的计划产生了犹豫，毕竟龙性难驯，万一到时我争不过龙鳞，被龙星压制便是个麻烦。可偏巧这时我得知了苏一水在洗髓池竟能以御魂术上白虎身。
1: 你，
0: 我刚好还知道他曾经发过魂誓，要帮孟章找回丢失的龙蛋，将他送回龙岛，所以我知道苏一水一定会来救青龙，会用他的御魂术上青龙身，这样他就会让出自己的身体，肉身空带，法力又能强大到承受得住夺舍，你说这是不是天赐良机啊？毕竟这世上没有谁能比苏一水更适合让我来夺舍，毕竟是我堂弟嘛，我们从小就长得有几分相似，与他换身未来还能更好地解决容貌变化问题。哦，我还能顺便拥有一身的灵力，
1: 卑鄙。

0: 现在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想得到的，我就要得到。冉冉，出击就是及时。等我那时夺去苏逸水的身体之后，我就来迎娶你，可好？那时候，你就能带着对两个人的眷恋来陪我了。
1: 苏逸，你是不是疯了？我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0: 等你成为我的太子妃后，我什么都依。可是现在却由不得你。
2: 来人，
3: 在
0: 将冉冉姑娘迎入清凉殿，直到她答应嫁给孤为止。
4: 是。
5: 师父要压制青龙戾气，到重阳之日才能带他冲出文坛，这样才不会危及整个京城。可苏玉在这之前就要夺舍，今天已经处死，师父还不知道苏玉要夺舍之事。我必须赶紧想办法出去阻止这一切。
0: 若是想出去走走，派人来知会一声就是。我再忙也会来陪你。冉冉，你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婚服。还有这颗珍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因朝中之人构陷，郁郁寡欢多时，你为了陪我散心，带着我到海边去拾珠蚌，便拾到了这一颗。那时你还开玩笑跟我说，这是我亲自寻到的珍珠，是汪洋万千中的唯一，日后可将它送给自己的新娘。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只是你不知道，从一开始，这颗珍珠我想送的人就只有你。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这珍珠也不适合我。
0: 没关系，从前的点点滴滴，等我们成亲后，我有大把的时间慢慢说给你听。
1: 苏玉，你究竟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将我放了，不要伤害我师父，也不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这样或许我们以后还能当朋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4: 你该知道我从来不是要做什么朋友。

0: 我们先回房间，把事情都说清楚。
1: 唐的事情不必再多说。从昨晚到今天，你还没吃饭吧？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吃饭。
2: 吃饱喝足才有力气逃走。

自你失去的这十几年，已经再没有人像这样陪我吃顿饭了。这道清炖羊肉，还有这道香芋排骨，这都是我早上亲自做的，这些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菜，也是你当年教我学会的。这些年每当我觉得孤寂

0: 觉得想你的时候都会做这几道菜，快吃，来尝尝这道香芋排骨，像不像你当年做的味道？
1: 这些菜我如今已经不喜欢了。

0: 去将今日膳房的厨子领来。参见太子殿下。你做的菜，太子妃很喜欢。多谢殿下赞赏，小人做的菜能得太子妃喜欢，是小人的福气。是啊。
1: 太子妃喜欢的连姑亲手做的菜都晾在一旁了，你觉得姑该如何嘉奖你啊？小
2: 人不敢，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
1: 来人，拖下去，杖毙！
3: 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
1: 今往后，你只能喜欢我给你做的菜，只能喜欢我给的东西，只能喜欢我。倘若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什么东西，那我就统统让它消失。拖走！
2: 我现在就吃。
1: 多谢殿下开恩，多谢殿下开恩。下去吧。是是。坐。坐。 以后你喜欢什么呢？尽管同我说，我都会为你办到。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带你去看的红叶，还有京城最好吃的八宝鸭，我都记得。我会一一陪着你，好好弥补这十几年的遗憾。
2: 你身上可有药？
1: 果然还是在乎我，关心我的，对吧？我关心你，是因为我仍记得那个绝山脚下替我解围的玉公子。我知道你本性并非如此，做回从前的你吧。从前的我，我早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4: 我就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底，直到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皇宫戒备森严，周围的结界根本破不了，穿衣服都穿不进去。
2: 也不知道冉冉和师傅到底怎么样了，又上了这些东西：金、木、水、火、土。有了，五行齐备，正好可以助我加强符咒上的力量。师傅用的御魂术咒法，我还能记得一些。如果将傀儡符按照御魂术的咒改一下。

姑娘，饭到了。

0: 师父，师父，你千万，你千万快就知道小木人是我了。
1: 谁叫你用了御魂术？神魂分离消耗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反噬，重伤自身。你这简直是胡闹！
0: 既然对自身伤害那么大，那你呢？明明上次受伤还未痊愈，这次还用御魂术附身在青龙体内，你的安危就不重要吗？
1: 我是我，我是你师父。
0: 这种危险的事情，以后不许再做，记住了吗？谁是谁，师父还说不定呢。小水，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独自冒险，用这危险的法术了，知道了吗？好了，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都怪我，让苏玉抢走了你的身体。他现在想要的并不是青龙神，而是要夺舍你的身体。
1: 知苏玉引我来京城，必有所图，倒是没想到他竟意在于此。这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0: 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先出去，回到自己体内吗？
1: 苏玉他们进不来潭底，所以在问坛和青龙身上用了很强的咒印。我现在灵力被束缚得厉害，除非玉龙冲出问坛，否则元神只能被禁锢在青龙身边，出不去。
0: 那可如何是好？ 苏玉初期就要夺舍，等不到初九重阳那天了。
1: 若是如此，就只有强行御龙踢墙而出了。
0: 不行，没有积蓄足够的灵力就出问坛，师父的神魂在青龙体内，必会受到戾气反噬。你身上还有伤，不能冒险。等我想办法再继续拖延他两天。
1: 你有何办法？
0: 他还真有个绝佳的借口。
1: 既然苏玉想让我嫁给他，
0: 那我答应他便是。只是这出嫁的日子得由我来定。
1: 什么？
0: 这样不仅能拖延时间，还能让看守的人放松警惕。我就能找到机会出去探查东宫阵法的阵眼了。否则，就算师父冲破了问坛，东宫的结界也只怕是个麻烦。
1: 苏玉竟趁机打你主意，逼你嫁给他，你竟然还答应了？
0: 只是权宜之计。
1: 那也不行，你给我老实待着。
0: 夺回身体和破阵之事，
1: 我自己会想办法。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我再说一遍，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
0: 可师父被困在这里，要如何才能破阵啊？
2: 师父，你这气急败坏的样子，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1: 薛冉冉，你是想去西风谷受罚了吗？这是师命，你若是……
0: 哦，看来我还真猜对了，
2: 小水。 你胆子可真大，不仅敢做你师父的师父，心里还惦记着你师父呀。嗯，真是个逆徒。
1: 薛冉冉，
0: 放心，我不会真的嫁给苏玉的。但这逆徒既然你都已经当了。

0: 到时候你学我呀！你是要胡闹？好吗？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先说回正事，我见青龙的力气已经被净化了不少，那玄天骄之如何了？
1: 上面除了玄天宗，程派的记载外，就剩下吸血化形咒这类凡间的术法，也没有幽界的任何信息。
0: 也无关于归还神魂之法。可这东西既然能压制青龙，说明并非是假的。难不成是有合玄机才能打开？
1: 我已施了各种法门，毫无变化。除非有另一种可能。
0: 这玄天教旨还有另一半。如此想来，当时我找到的空盒子，确实像是可以装下两卷书卷的大小。师父的意思是，这两半合二为一，才会呈现出真正的玄天教旨。
1: 没错，既然事先从未有人说过玄天教旨有两卷之事，那想必另一半上面另有一些隐秘的伪装，应该苏玉也没有发现。
0: 所以将它和你前世那些旧书混在一起放在了书房。不过，既然是上下两卷，一定有一些共通之处。师父，你再想想，你找到那空盒子时，旁边会有什么特别之物吗？
1: 书卷材质。当时我翻到一卷大道仙图。 它的材质和这本玄天教旨是一样的，这种材质看似是寻常的锦缎，但其实当中用了一种少见的红微火幻鼠绒，不惧火烧。红微火幻鼠绒，并非常见之物，不太可能是巧合。我这就去找那卷书。
2: 量力而行，莫要硬来，尤其不许以自己为忌，答应嫁给你。
3: 哎呀呀呀呀呀！师傅，你说什么呀？我连连不稳，听不清啊。
1: 薛冉冉，
3: 师傅，我是真的连连撑不住了。嗯，有时候职业相通，可互为感应，等我好消息。
1: 小心点。

0: 师傅，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嗯。
0: 这法子果然有用，师傅，我的元神。

0: 经回到身体里了，你放心。
1: 那便好。
0: 我找到另一班玄天教之了，果然跟我们猜想的一样。可惜小木人拿不回来，我会找别的办法的。啊，还有，算了，还是先不告诉师父，我已经找到了还归神魂之法，不然他定不会答应的。师父，我一定会救你。
1: 无论如何，不许乱来。
0: 知道了。

0: 怎么？昨日我派人送来的这些东西，都不喜欢？要不态度软一点，就说有几件还算喜欢。也不行，这太生硬了。
1: 我看这只簪子，挺适合你。

0: 对了，今日下了早朝，我便派人去了薛家村。你曾说过，薛家村的人都对你有过一番之恩，那你我成婚这么大的事，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 你要对他们做什么？
0: 你放心，只要你肯答应嫁给我，他们便是太子妃的贵客，没人敢对他们如何。
1: 你用他们威胁我？
0: 然然，我是想让你明白我对你的真心，不如我就叫他们一个个过来，每天换一个人替我问一遍你，可想好了，愿穿上我为你准备的嫁衣，看看最后剩几个人的时候，能问到我想听的答复。
1: 你不要伤害他们。好，我答应，我答应嫁给你，你把他们放了。
2: 你终于答应，终于答应嫁给我了。
1: 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但你要真的娶我，那就在四日后吧。
0: 四日后，重阳。
1: 从小我就梦到，在重阳这天，披着红嫁衣，与我的如意郎君一起遨游于天。我一直在想，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所以，在重阳这日成婚，一直是我的心愿。
0: 只要你喜欢，哪一日都行。
1: 还有，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用你苏玉太子的真面目跟我成婚，我要看到的新郎是你。
0: 好，你想要什么，我都与你。
1: 真的？那我还有一事，新娘出嫁之前都有家人陪亲，我想要西山的师兄师姐进宫来陪。
0: 玄门不是这样吧？从前你就与飞花的关系甚好，我叫她来陪你。
1: 那好吧，
0: 我现在就命人把她带过来。

0: 殿下，当真要将周美人送过来？无妨，反正以飞花的能耐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去吧。
1: 是。
2: 青哥，飞花姐姐，你才是真正的青哥。只是从前的事，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
0: 这几日，素玉没有对你怎么样吧？只是将我软禁，也并无其他。可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痴狂。可再见之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2: 眼下不能让他一错再错下去了，飞花姐姐，其实我。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好，我试试。放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的。
0: 大概就是这样。定离
2: 围坤，训分左右。
0: 天根花仪，阵法最薄弱之处，应该在这附近。那是不是有办法破掉东宫的阵法了？还差一点，
2: 破阵飞得找准阵眼才行。我也必须要一些帮手，只是我现在还出不去。
0: 木然舞，
2: 或许他可以帮到我。算起来，我给他下的禁锢符咒，应该也快失效了。
0: 我明白了。
2: 可是，殿下他之后会怎样？
0: 我不知道，只是他的身体确实已经油尽灯枯，只怕撑不了太久了。
2: 不管如何，我一定不能让他再继续错下去，继续害人害己了。
0: 那我先走了，飞花姐姐。 你也要千万小心。

0: 太子迎娶太子妃，我怎么不知？秦哥，别听他们乱说。 太子一定是被什么法术符咒给蛊住了，不然怎么会不管不顾的非要娶一个闯进宫的小丫头呢？你是说薛冉冉？湛娘娘见谅，未得太子殿下令，不可进殿。让他进来吧，我想见见他。
1: 还不开门？
2: 是。
3: 你竟敢用我的身份进宫，
0: 你的身份不就是我的身份吗？
3: 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害怕了。你堂而皇之的借用我的身份，就没有想到会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吗？苏月也早就知道了，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倒是想听你说说看，我这个前生当姐姐的，究竟是如何亏欠了你，以至于你害死我一次不够。 重来一回，你夺我灵根，用我身份欺人害人。
0: 你问我为什么？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身边的所有人，一个两个的慕清哥长慕清哥短的。

0: 徒儿，对朋友可真是无可挑剔。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呢？
1: 那你说说看。
0: 你明知道我不是修仙的料，根基平庸的让人入不了眼，可你还是强拉着我入了修真之门，从此事事被比较、嘲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自卑吗？我是多么的生不如死，可是我为何会如此平庸？还不都是拜你所赐，我的好姐姐。
1: 我
0: 当年我们一家人外出，山中遇匪，父亲是因为护你而死。若不是你害死了爹爹，若不是你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你那块饿死冻死的亲妹妹，我何至于此会伤了根骨，与大道无缘。叶星叔他总是夸你，说你天资卓绝，却又教我平凡才是福。凭什么我只配平凡？你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我又有多恨你？凭什么我又不能够是你呢？
1: 可我也因你死了一次，重来一回。你得了灵根，得了天赋，还不够吗？你说你恨我，我无话可说。可你为了让自己好，就踏着别人的尸身往上爬，这是什么丧尽天良的道理？
0: 你少跟我讲道理！
1: 是了，我跟这种逻辑荒谬的人讲什么道理？本就是引他来制造乱子的。我觉得你实在是可怜又可笑，这么费力冒充我，却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罢了。
0: 你
1: 我怎么？你还以为我会像上辈子一样纵容你、迁就你吗？你还指望我能顾及那被你亲手斩杀的亲情吗？慕然舞，你太好笑了，一边说希望我不存在，一边又依附我的救名而生，你难道就不能靠自己活下去吗？可惜，假的永远是假的。苏玉自始至终想娶的人只有我，如今我回来了，你没戏了。
2: 你疯了！苏玉回来更不会放过你。
0: 那我就先杀了你。
3: 战娘娘，这是太子殿下的贵客，伤不得。
0: 凭你们也想拦住我？
1: 任何阵法都有薄弱的地方。此处能动用微弱灵力，必是宫中防御阵最薄弱之处了。
3: 然然，
1: 在防御阵薄弱处，我这点微弱灵力能到达之处，就都是突破口。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给老子又得搞啥子鬼名堂吧？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这儿看不起我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1: 这人说，搞，没人工的，这气劲磨半个钟头了。
2: 是是是。
1: 快点！别说，哎，你姐妹儿，
3: 有点安逸。
1: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脑壳青铜了呀！
3: 快点！
1: 快点！
3: 快点！
1: 报告政府，老三吃起子儿了。
3: 哎，还救谁？哎，还救谁？ 救车来人早凉了啊！快帮忙！啊！还摔一个！摔了！还摔有吗？有没有？还有吗？啊！切！你这是图啥？
1: 昨天刚没看那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4: 你这是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3: 管你啥事，回去。

0: 哇，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荣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荣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
1: 蛮好。
3: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4: 哦，走，出发。
2: 所长，所长，杜向荣来不倒喽。
1: 你讲什么？

0: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0: 相亲啊。
2: 所长，你介绍那个嘛？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哎，我找刘文芳同志。
1: 哦，好，
0: 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他在那儿，二楼侧街。
0: 刘芬芳，
1: 啥事？
0: 你是刘芬芳啊？
1: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叫杜向东，你说到介绍了吧？
1: 嗯。
0: 等会儿哈。哎，那种话这长得真多，这个脸影明显，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劫给，过太快。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恁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门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0: 哎呀，那个柴米油盐的，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没事噻，我儿子嘛。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2: 那你快回去吧，他有人骑车不安全。
0: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
1: 转过去。
0: 啊？
1: 转过去。

0: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那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
1: 哥，
0: 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2: 啷能快的婚？
0: 哎，六哥，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2: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都不用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0: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0: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的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然说不定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0: 哎呦，你还凶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0: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2: 说个串串，

0: 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是你还是姚彬彬？你枪支是人家的，
1: 。杜警官，
2: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
1: 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3: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0: 我帮你拿椅子。
3: 我不用。

0: 那刑警队投诉里了啊！赵先生啊，这也太他妈快了吧！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做坏规矩。
1: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0: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1: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2: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0: 晓得，炮为什么要跳着打？给咱打牛啊！
1: 屁话！是队友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
0: 晓得，
1: 必须要走日了。
0: 为啥子嘞？
1: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
0: 都江东。 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杜哥，杜哥叫
1: 你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的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杜管家，
1: 沈班长，
0: 到，
1: 过来。

0: 把他晚上给寻过的。
1: 杜管教，不是你说让好好照顾
0: 他，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1: 有人扫话，让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0: 谁扫话？陈三楚，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谁说话？
1: 这是
0: 谁呀？
1: 这没法说，这不能说，这全是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不见得了。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0: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段总，你是不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投靠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0: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0: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

0: 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
1: 然后
2: 你工作怎么带没的？藏着关的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1: 吴越，要不要吗？
4: 孙红来了！
0: 孙红，孙红，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小姐，他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我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你拿点东西。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跟谁说的？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一个姓张的警察。啊，
1: 对。
0: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啊，
1: 对。
0: 他得向我汇报。
1: 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0: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1: 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0: 拿吧。
1: 跑什么呀？您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哎，
0: 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
1: 跟李超关系怎么样？你怎么说的？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0: 为什么？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的我都说了。再说一遍。
1: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0: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2: 没看清。彬彬，你干嘛去？

0: 不老实。
1: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0: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0: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冰冰打死了李超？嗯。在哪看见的？
1: 在他爸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1: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
2: 那是你。
1: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冰冰就跑了。
0: 那你呢？
1: 冰冰跑了，我也跑了。
3: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冰冰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1: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0: 谁？刘科长？
1: 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4: 张阿姨，在家没得？张阿姨在家没得？张阿姨，
1: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4: 那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4: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5: 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4: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5: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4: 刘警官，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5: 慢慢聊吧。

0: 进来。
1: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2: 刘警官，你敲啥子床把门都得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

0: 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

0: 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

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

0: 好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之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四 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

0: 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被放下了，就是没有求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这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

0: 做不下去，往下铲铲不了，那就往上铲。这还是在面上，啊，再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
1: 好，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吃饭。
2: 来来，动筷子，来。
3: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4: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3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看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

0: 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1: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剪裁，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2: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3: 为啥？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子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可结果呢？
4: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3: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
4: 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嗯，你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这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6: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6: 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4: 哎，老范，你这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9: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4: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9: 破案？
4: 对，
9: 抓凶手。
10: 是的，小刑警。用现在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

0: 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1: 两个馒头就够了。
0: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2: 当时没兵案，
1: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根本不足以应对这个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3: 没有事，
1: 只要有线索，
3: 玩了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4: 好。
1: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日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5: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6: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5: 喂，梁城市公安局，
7: 小宋，总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5: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8: 孩子们，别哭，别哭，
9: 别
1: 哭，师傅，
8: 别哭了。
1: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0: 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10: 哎，
9: 好。
1: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现在我们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死成残，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
1: 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报案上。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2: 换了，换了。
1: 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 赶紧加厚啊！
3: 我这门怎么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1: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0: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
1: 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
0: 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4: 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4: 哦。 谢谢了啊，
0: 不客气。
4: 姑娘，等一下。啊。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0: 谢谢。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2: 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3: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祸首的一个案子。
4: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来来来来，给我。
3: 喂，你是要报警吗？
4: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路吗？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是不是得罪
0: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

0: 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凉城百姓的记忆。
1: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袁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袁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袁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我一定要把你抓住。
0: 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你是谁？怎么了，师傅？你到底是谁吗？您别吓我，宋旭啊！
1: 哦，小宋。 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你干啥去啊？我上
1: 办案子去。啊？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2: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你等一下。
3: 我这是办案吗？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哎呀，你撕吧，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是吧？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4: 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辰一天天的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辰是压在我们所有梁辰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 也是扎在我们所有良辰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良辰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
3: 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4: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好，
5: 老范，
4: 我帮你吧。啊，你干啥呢嘛？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